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也诞生了一个成语，那就是人面桃花。而就是这样一个成语，这样一段故事，被后世多种文学形式改编创作。那么人面桃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它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0: 您现在听到的唱段就是秦腔《人面桃花》，这段曲目的名字就出自唐代大诗人崔护题《都城南庄》中的“人面桃花相映红”，就是这四个字对后世的文艺作品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人面桃花不仅成为一个成语，这段传奇的故事也被一次一次搬上舞台，包括电影、评剧、越剧等等，而这一切都要从这位河北定州的大诗人崔护说起。崔护出生于河北名门望族柏林崔氏，在今天的河北定州一带。柏林崔氏也是唐朝世家大族五姓七望中的一支名人辈出，我们有必要简单和您说说这柏林崔氏。崔氏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其先祖呢因为封地而得名崔姓。西汉初期，崔仲谋定居于涿郡安平县，崔仲谋的哥哥封东莱侯，在东武城定居，逐渐发展壮大。后来崔氏家族也由此分为两大重要支脉，柏林崔氏与清河崔氏。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中就说，柏林崔氏正是在家族发展中形成了优良的家学与家风，家族中人才辈出，故而能在仕途上冠冕不绝，长盛不衰。北齐北周时，柏林崔氏地位全面上升，隋唐达到鼎盛。虽然汉人氏族在北齐时境遇并不好，但柏林崔氏仍然有崔暹、崔季舒、崔昂三位得到皇室的青睐。柏林崔氏在东汉以文化起家，至魏晋时又能顺应时势，文武兼修，谋得家族发展。及至隋唐官修士族制时，柏林崔氏仍被列为第一等。唐朝时，崔氏一脉就诞生了15位宰相。之所以柏林崔氏兴旺发达这么长时间，一是家学深厚，注重治学公书，这个家族相继涌现出了一个个经学家、史学家、书画家、政论家、文学家等等，这使得崔氏家族在当时社会享有非常高的声誉。二是家规严格，崔氏家族一直把守礼法、传家学、立节操、重孝道、睦亲族作为家族成员必须遵守的原则。三是家教良好，比如柏林崔山南的祖母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被元代的郭居敬列入24孝之一，事迹经久流传。儒学传家，根基深厚的家学，守礼笃学，立节重孝，忠正廉明的家风，正是柏林崔氏家族绵延千载的内在动力。而崔护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家族，他生于公元772年，卒于公元846年，享年74岁。24岁就中了进士，是绝对的青年才俊。他官至京兆尹，后至御史大夫、广南节度使。按说崔护的官当的是不小的，京兆尹相当于长安市的市长，正三品；御史大夫相当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主任，是从一品；广南节度使相当于两广省委书记兼军区的司令员，是正二品。按照唐朝的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就应该列传的。遗憾的是，史书上关于崔护的记载很少。也有可能是同一时期伟大的诗人太多了，风头太盛，崔护的文采被盖住了。和崔护同一年出生的诗人还有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比他略小的有杜牧、李商隐等，都是同一时代的大诗人。这样一个伟大诗人并存的时代，崔护仕途顺利，可能公务繁忙，写诗只是偶尔为之。按理说，崔护既然能考中进士，应该文才并不低，但是呢，仅存诗6首。仅存的6首诗中，可以说都是精品。 但由于其中的一首太过著名，其他的就被完全盖住了，以至于崔护仅凭这一首诗就奠定了他诗人的身份。这首诗就是著名的《题都城南庄》。诗的题目可能没什么印象，但是诗中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却是几乎人人都会背出来的。虽然正史中关于崔护的记载非常少，但有这样一首诗在身，野史就不会放过他了。《唐代本事诗》是一本非常珍贵的诗论著作，记载了许多唐朝诗人的轶事，并收录了相关的一些诗歌。正因为这本书，才使得很多优美的诗篇故事得以流传，比如说韩翃的《章台柳》，刘禹锡的《司空见惯》，都是出自本事诗。本事诗中一共用了380个字来记载崔护的这段传奇故事。说的是什么故事呢？是说呀，定州有一个小生叫崔护，年轻貌美，但是性格有点孤僻。考进士落榜以后，在清明节这一天闲来无事，一个人到长安城南去散心。到了一个村庄后，发现一个足足有一亩大的院子，院子里种的全是花草树木，特别安静，好像没有人。敲了一会儿门后，有个姑娘从门缝里问是谁。崔护说，我叫崔护，一个人来踏春，走路远了口渴，想讨杯水喝。姑娘回到屋里，端出一杯水，并将崔护让进院子里坐下，自己则倚着一棵桃树默默地看着她。看到姑娘天生丽质，亭亭玉立，崔护呢有点动心，就逗姑娘说话，可是姑娘呢却一言不发，只是看着崔护。崔护不好意思多待，只得告辞。姑娘送出门来，崔护一步三回头地告别而去。崔护回去后继续备考，觉得姑娘没有那个意思，就把姑娘慢慢淡忘了，再也没有去找姑娘。到了第二年清明节时，崔护又想起去年见到姑娘的情景，实在情不自禁，就又去了那个村庄。可惜已经是物是人非，大门紧锁，桃花如旧，只是佳人不在。崔护就在门上写下了那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可能是越得不到心里越难过，崔护回去后还是放不下姑娘，越想越惦记。过了几天就又去了南城，这回门没有锁，却听到里面有哭声。崔护赶紧敲门问是怎么回事，结果出来一位老人。老人问，你是不是叫崔护？崔护回答是。老人又哭着说，是你害了我女儿。崔护大惊失色，不清楚怎么回事。老人说，我女儿自从成年后知书达理，但从去年就恍恍惚惚，好像丢了魂。这几天我和她外出，刚回来就发现了门上你写的诗，我的女儿就病倒了，几日不吃不喝故去了。我已经老了，女儿却谁都不嫁，就想再见到你，托以终身。今天不幸身亡，不是你害死的吗？说完这些呢，老人又放声大哭。崔护听到老人的话，既感动又伤心，于是进到屋里，看到姑娘后呢，将姑娘抱在怀里，哭着喊：“我来了，我来了。”不一会儿，姑娘睁开了眼睛，苏醒过来，原来姑娘没有死，只是昏了过去。老人看到女儿复活，非常高兴，就将姑娘嫁给了崔护。虽然故事呀，总感觉有点杜撰的成分，可能呢，这也是编者的美好愿望。悲剧虽然更能撼动人心，艺术感染力更强，但总觉得遗憾。皆大欢喜可能更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不管真假，这段动人的传说为我们留下了一首千古传唱的诗歌，留下了一个人人熟知的成语：人面桃花。而也正是这四个字 给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首先就是明代冯梦龙编撰的《警世通言》第三十卷《精明池吴清冯爱爱》，在这篇的第一节就收录了这个故事。《警世通言》是明代白话小说三言二拍中的一言。三言是指明代冯梦龙所编撰的寓世名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规模宏大的白话短篇小说总集，也是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历程上由民间艺人的口头艺术转为文人作家的案头文学的一座丰碑。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各个角度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情感。二拍是指宁蒙初所编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是作者根据野史笔记、文言小说和当时的社会传闻所创作的，主体反映了市民生活中追求财富和享乐的社会风气，同时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们渴望爱情和平等的自由主义思想。三言二拍总计400多万字，收录故事近200篇，但因为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且作者曾经参加抗清斗争而被满清统治者列为禁书。但是三言二拍中许多著名的故事在影视界经久不衰，称为经典的题材系列之一。冯梦龙收录的人面桃花的故事和刚才咱们所讲的故事情节也基本一致。同时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还有著名元杂剧家尚仲贤，根据此诗和诗中描述的故事分别创作了杂剧《崔护夜江》《人面桃花》等。后来明代传奇《桃花记》《崔护记》及京剧《人面桃花》也都取材于此。其次，故事的发生地陕西可谓是把这个故事演绎到了极致，秦腔、地方戏、碗碗腔，还有戏歌以及电视剧中都有人面桃花。
1: 咋回事啊？
2: 这是什么？
3: 这不是马戏。
1: 老铁啊，跳舞能跳出空中飞人呐？
2: 别急别急，
3: 顺子，顺子，顺子，快出来！咋了咋了？咋了？
2: 闹啥呢嘛？你正排练呢，赶紧处理一下。
3: 哎，咋回事嘛？弄啥呢？咋回事？
1: 停停停停停！
4: 音乐，
1: 停！
3: 音乐，停！
1: 听见没？不，你找的什么人呢？能不能啊？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庄台》的录音片段。该剧根据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张嘉译饰演的刁顺子为首的舞台搭建者生活中发生的酸甜苦辣的故事。因为故事的发生地是在西安，里面自然少不了秦腔的元素。庄台中唱的最多的一出戏就是人面桃花，得益于电视剧《庄台》的热播，秦腔《人面桃花》也让更多的观众熟知。刁大顺在《人面桃花》的舞台上用五音不全的调子把《人面桃花》的吟唱送给了倒在这个舞台上的大雀儿，这不是男女的情事，但大雀儿配得上这一曲别歌。其实更早以前陕西皮影艺人表演的皮影碗碗腔金钗碗，1956年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梅碗团李瑞芳、段灵菊、王玉贤联袂主演的金碗钗，和近些年由著名秦腔艺术家任小磊主演的碗碗腔桃源借水，表现的都是这一段动人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段人面桃花的秦腔唱段。

0: 人民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 另外，著名的秦腔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李晓峰还把人面桃花变成了戏歌

0: 这首歌是他在崔护七言绝句的基础上拓展性创作的，是陕西秦腔艺术研究院国家一级作曲罗新昌先生用秦腔和婉婉腔音乐相融合的方式创作的一曲戏歌。优美的旋律、迷人的意境和李晓峰的独特声韵让人百听不厌。李晓峰演唱的戏歌《人面桃花》是婉婉腔同一剧目的升级版创作，唱词的内容更能体现崔护的内心世界，唱腔音乐更加精致迷人。他的演唱不仅突出了他极具感染力的声腔艺术，同时更注重于人物的情感抒发和人物的内心描写。这首戏歌的音乐创作浓浓地注入了秦腔婉婉腔音乐的迷人味道，坚定地守住了婉婉腔声腔的婉约细腻，让一则美丽的爱情故事更加动人，让一首七绝古诗成了一曲美哒哒的爱情新曲。戏歌之美在于它戏中有歌，歌里有戏，它是戏曲音乐与歌曲艺术的绝妙融合。戏歌具有比戏曲音乐更优越的表现力，具有纯粹歌曲所没有的委婉精神，它是歌曲旋律的戏曲化，也是戏曲音乐的巧妙初心。戏歌《人面桃花》的创作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如余音绕梁的仙音把人款款地拉到了婉婉腔桃源借水的美妙意境之中。同时京剧舞台上也有人面桃花的故事。早在1920年，著名剧作家欧阳玉倩根据本事诗及明代桃花人面杂剧等写了京剧《人面桃花》。在京剧《人面桃花》中，女主角杜宜春是待字闺中的少女，她在有缘人崔护的眼中是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绝代佳人。明代汤显祖在《牡丹亭寄题词》中有一句话：“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未知生，未知死，未知死而复生，皆因一个情字。”在这个意义上，京剧《人面桃花》与昆曲《牡丹亭》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京剧《人面桃花》有诗有画，诗中有画意，画中有诗情，有歌有舞，音乐春和景明，皮黄声声入耳，舞蹈如入仙境，带您于明丽春日中桃之夭夭，芬芳绽延，美人美景共度良宵。2023年6月，北京京剧院将这出剧目再次搬上舞台，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乃华任导演，国家一级演员索明芳饰演杜宜春。扑面而来的春风暖人心意，灼灼其华的桃花惹人沉醉。除此之外，在评剧、贵剧中都有《人面桃花》这个剧目，足见它的影响力。好，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一段京剧《人面桃花》的唱段。
1: 里面有人吗？里面有人吗？
2: 外面哪个？
1: 小生有春至此，一时口渴难耐，特来讨杯茶请。

是是是。哎呀，妙啊！看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真乃绝代佳人，小生缘分不浅矣。

其实，在我国传统的戏曲中，才子佳人的戏永远是演绎不完的经典。无论是悲情戏、喜剧，才子佳人都贯穿其中，成为永恒的主题。这其中就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的渴求以及对审美的追求。他们把自己的愿望与梦想寄托于剧中的人物，把他们的爱恨情仇演绎于舞台。或许这就是人面桃花受大家喜爱的原因之一。剧情故事充满美感，而且能以大团圆的结局收尾。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人面桃花的同名歌曲，由邓丽君演唱。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8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切。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燕赵大地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在中医领域名家辈出，他们在中医文化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且有开创性的成果，对后世中医领域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延续至今。那么这其中的代表性人物都有谁呢？文艺作品中又是如何展现他们的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0: 要说起河北的名医，名气最大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还得数神医扁鹊。他对后世中医最大的贡献就是望闻问切的诊疗法。扁鹊原名秦越人，据说扁鹊其实是另有其人，原来是传说中皇帝时代的一位很受人们推崇的医术精湛的大夫。由于秦越人医术高明，常年巡回各地为群众解除疾苦，治愈的病人非常多，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把他和扁鹊联系起来，久而久之大家都以扁鹊称呼他，以至于后来他真实的名字反而不为世人所注意了。扁鹊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家，渤海郡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任丘一带。他通过自己毕生的努力和心血，为中国后世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是享誉后世的杰出医学家。扁鹊的故事曾被山东的地方戏柳子戏搬上舞台，剧作者以扁鹊的故事为主线创作了东方神医。柳子戏是流行于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的地方传统戏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学课本上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扁鹊见蔡桓公》，讲的是蔡桓公因为讳疾忌医最后身亡的故事，也让扁鹊神医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长春电影制片厂曾经拍摄过神医扁鹊的故事，生动再现了这段往事，我们来听听。
1: 扁鹊此次为何逃避寡人？
2: 君侯，扁鹊乃卑贱之徒，行为怪癖，何必在意？
1: 速派人追问，是何道理？
2: 是。驾。
3: 赶快走！
4: 这边，
3: 这边，
4: 哎，
3: 啥
4: 事？
3: 扁鹊
2: 休走！扁鹊，前三次你见到君侯，总诅咒君侯有病。此次见到君侯，为何扭头便跑？
5: 嗨，病在肌表，汤药已治之；在血脉，鞭针已驱之；在肠胃，酒劳能救急呀。如今病入骨髓，就是神仙也无可奈何了。
2: 啊，此话怎讲？
5: 如今君侯病入骨髓，已无法可治了。
2: 什么病入骨髓？君侯打猎，精神甚佳。你不要妖言耸听，糊弄权术。
0: 扁鹊34岁，由任丘来到了邢台的内丘，因为治愈了晋国大夫赵简子的5日不醒昏厥症，而得赐内丘雀山40000亩田地，因此内丘成了扁鹊的第二故乡。扁鹊去世以后，他的第二故乡内丘彭山的百姓也非常难过，就在内丘建了扁鹊庙。据内丘县志记载，扁鹊庙在汉唐时期就有了，现存的是元代建筑，是河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有宋元明清历代碑刻100余件，其中透灵碑保存最为完好，是研究扁鹊中医文化和中国医学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法望闻问切。因为古人曾错把扁鹊当作正人，所以在今天河南郑州也曾建了一座药王庙，以扁鹊神像居中，表示对扁鹊的仰慕和永世不忘之情。不少地区还以他的尊称和事迹作为城名、村名、桥名、山名。比如说在陕西的周县西南40里

就有扁鹊城，河北南宫县龙岗村有扁鹊村，济南黄河北岸有鹊山，河北任丘有回声桥，邢台内丘有神头村扁鹊庙。太史公司马迁曾称赞道，扁鹊所论医案为医家所尊奉，他的医术精细明达，后世遵循其法不能改易，这也高度肯定了他作为一代宗师的崇高地位，并视他为杏林第一人，为其作传，史册流芳。

现在听到的就是由石家庄评剧一团排演的剧目《东园大医》。接下来我们来为您说说另外一位河北名医的故事，真定人李杲。李杲字明之，晚年自号东园老人，生于1180年，卒于1251年。李杲出生于富庶之家，家里条件非常好，是当地有名的富户。据史料记载，李杲家院内有一块空地，他在家建起书院，接待儒士供他们读书学习。有的儒士生活拮据，李杲便给他们以帮助。太和年间发生灾荒，人们纷纷逃亡，而李杲则全力赈灾，救活了许多人。李杲决心弃学从医，源于他母亲的病逝。李杲20岁时，其母病重，请来了许多大夫诊治，而且母亲百药遍尝，最后仍然不治身亡。李杲非常悲痛，认为是自己不懂医学而失去了母亲，从此发奋学医，弥补过失。原始《李杲传》记载，当时有个叫张元素的大夫闻名燕赵，李杲不惜花费重金和他学习。在张元素的指导下，李杲进步非常快，对《内经》等中医经典著作研究颇深，并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学术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从脾胃之生理病理到脾胃内伤的病因、诊疗及治疗，提出了个人一系列看法，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脾胃内伤学说。病人来看病，李杲总是先诊脉，辨明脉象，然后进行诊断，告诉病人他们患的是什么症，然后从医经里引出经文加以分析对照，证明自己的诊断与医经里的论述完全一致，直到把病人说得心服口服了，才拿起笔处方。李杲强调土为万物之母，脾胃乃万物之母。

万物之源，后天之本，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后世尊称其为补土派，也称温补派，位列中国医学界金元四大家之一。元始李杲传中记载了许多他治病救人的故事，显示其高明的医术和高洁的人品。金朝末年，蒙古军不断进攻，李杲避难汴梁，也就是河北开封，开始以医术游于公卿之间。据元始方剂记载，有个叫王善甫的患者，家住北京，以卖酒为生。他身患重病，小便不通，眼球突出，腹胀如鼓，不思饮食。有的大夫给他用了胃淡性平的药物，肾利水湿，然而未能奏效。患者请李杲诊治，李杲诊断之后，推翻了前面大夫的处方，用了许多阴性的药物，患者的病立刻就得到了好转。李杲生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当时中国的北方依然有战乱，发生了很多新的流行疾病，过去的方子都没法用了。当时宋代偏重验方的应用，而忽略理论研究。李杲的内伤脾胃学说是适应环境而产生的。比如说济源县流行大头瘟，医生们查遍药书没有对症的，就胡乱下药，往往引起死亡。李杲对患者的去世感到悲伤，他废寝忘食，寻流讨源，查标求本，自己制了一副药方让病人服下，立刻就见效了。李杲将药方专门刻在木板上，放置在众人都能看见的地方，使用此药方的人无不见效。由于李杲善于治疗疑难杂症，诊断治疗颇具卓识，世人把他当作神医。李杲所创的中医理论对后世医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金元学者徐鲁斋称赞他东元之医，医之王道也，有志于学医者必尽读东元之书，而后可以研医。后代医家如明代的王肯堂、张介宾、李时珍都给予他非常高的评价，并赞扬李东元善用补法，称为医中王道。尤其是他的脾胃论在我国医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传播到了日本，对日本医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金哀宗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李杲离开汴梁，在山东聊城、东平等地行医六年。之后，他回归乡里，一心想把医术传于后世。后来，朋友给他推荐了一个人。今天的河北藁城一带有学子罗天益，生性淳朴，有志学医。于是李杲收罗天益教授医术，日用饮食都由李杲提供。学成三年之后，李杲为了表彰他久学不倦，给了他一笔钱，而罗天益呢，立辞不受，李杲坚持给予。临终前，李杲将所著的医书以泪相从全部交给罗天益。李杲去世以后，罗天益整理刊校出了很多李杲的医学著作，对传播东元之学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一位叫王浩古，字进之，是赵县人，曾经与李杲一起学医于张元素，但其年龄比李杲小20岁左右，于是后来又从事于李杲，尽传李氏之学。在张李二家的影响下，王浩古又着重于《伤寒论》方面，独创一派，另成一家之说。李杲的学说来源于实践，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故后世认可传播其学说者大有人在。史书记载，除了这两位得意门生，私书东元之学者金元迄今不计其数，也就是没有得到他亲身教授而又敬仰他学问的人，并尊他为老师，受到他影响的学子不计其数。这充分体现了李杲的学术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李杲一生所著

0: 河间有什么要事吗？
1: 那里出现瘟疫，目前已经死了不少人了。
0: 刘大夫，你何苦为了几个百姓错过当官的机会呀？
2: 贝贝，刘大夫应该很为难吧？
3: 嗯，这种时候才是真正考验一个人意志和品格的时候啊。刘大夫会怎么选择呢？
1: 大夫的职责是救死扶伤，不然怎么对得起曾经发过的誓言？
4: 等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
5: 为什么？
4: 当然是为了给天下穷苦的老百姓看病啊。
0: 刘大夫，话是这么说，可是你要我怎么回去交代啊？
1: 大人，你最近是否感觉精神不振，睡不着觉？
0: 你怎么知道？
1: 而且常常头痛。
6: 大人，您现在听到的动画片的录音就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播出的《龙脉传奇》，讲述的是金元四大家中的另外一位刘完素。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为您说说刘完素的故事。刘完素是和李杲齐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河间学派的创始人。刘完素发挥了《黄帝内经素问》的病机十九条，提出火热论，倡导用寒凉药物。清代才子、大学士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刘完素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意思是，宋代儒学打破了汉代经学的发展局面，出现了门户之分。受此影响，金元时期的医学界也出现了学术派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局面，形成了金元时代的医家争鸣。而拉开金元医家争鸣大幕的领军人物，就是河间学派的创始人刘完素。话说有一天，刘完素风尘仆仆地来到一个村庄，刚好看见一家人出殡，悲痛声让人听了受不了。再看看棺椁上的一些事物，刘完素猜想死者应该很年轻。他站在路边仔细观看，见棺材里往外滴着鲜血，一滴滴滴在土路上。他急忙问了死者的情况，有人告诉他死者是少妇，因难产丧命。刘完素仔细看了路上的血，说人还没有死，不能埋。台陵的人认为刘完素是疯人说傻话，谁也不理睬他。刘完素大步走到前面，把人们拦住，说人还没有死，你们不能埋，我能治活他。人们急切地问他，你怎么见的人还没有死？他指着地面上鲜红的血液说，我可以断定这不是死人血。主事的人见他身背药囊，是个先生，就让人们把棺材抬回家，打开了棺盖。刘完素把少妇放在炕上，少妇脸色苍白，没有一丁点血色，哪有回春之望？正想质问呢，只见刘完素凑到少妇跟前，听了听少妇的胸腔还有一丝气息。刘完素号过脉，发现脉虽极微，但不是死脉，肯定有救。他急忙从药囊中取出银针，在病人的耳朵上扎了一下。少妇好像经历了一场噩梦，微微地睁开眼睛。众人惊得目瞪口呆，一家人也破涕为笑。这段故事在动画片中有生动的呈现，我们来听听。
2: 老婆婆，您不要伤心了，要保重身体呀。
7: 怎么能不伤心呢？我媳妇生孩子难产，一尸两命。
2: 啊！
1: 等等，快把棺材打开。
2: 啊！
7: 你想干什么？
2: 刘大夫，
1: 你们看，这些从棺材里流出来的血颜色鲜红，孕妇很可能没有死。
7: 啊！你可不要乱说，我亲眼看见媳妇断气的。
2: 刘大夫，人家是不会让你打开棺材的，再说了，家里还有诏书等着你接呢。
1: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朝廷的诏书有什么要紧的？如果你的媳妇没死，那她肚子里的小孩也可能还活着。

0: 好，开关。
1: 活着，
2: 对呀，
3: 是啊，
1: 那你在哪儿啊？
0: 谢谢。
4: 刘完素晚年时，因其医学名望、学有成就、医德又好，金章宗曾三次征召他去朝廷做医官，但都被他推辞了。他宁愿留在家乡为贫苦的百姓治病。金章宗感念他的品德，特别赐给他高尚先生的称号。刘完素一生始终在民间行医，由于医德好，医术高明，治活了无数人，深受百姓的爱戴。特别是他长期行医的河间、肃宁、保定等地，百姓中一直流传着他治病救人的故事，人们至今还以庙会的形式持续着对他的纪念活动。在刘完素死后的几百年中，不断地为他修建庙宇，镌刻石碑，歌功颂德。河间县西九级乡的中留守村和后留守村之间还有他的墓，另外还有刘爷庙，曾在抗战时期被日本帝国主义摧毁，解放后又重新修整，每年的正月十五都举行隆重的庙会来纪念他，足见刘完素影响深远。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三位河北历史上的中医，还有创立了益州学派的张元素，河北易县人，著有《医学起源》等书，在脏腑辩证、创制药物、升降浮沉及归经治方方面都有非常大的成就。其扶养脾胃的学术思想为后世脾胃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还有重视解剖学、善用活血化瘀的王清任，是清代名医，河北玉田人。他重视气血理论，创立了通窍活血汤、血府逐瘀汤等名方，晚年还完成了医龄改错这一名作。此外，被誉为近现代中医学泰斗的张锡纯是河北盐山人，他重视临床实践与开拓创新，接受西学思想，学习西医的先进技术，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中西医结合专著。1954年，石家庄组织中医运用张锡纯重用石膏的经验治疗流行性乙脑炎，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卫生部门曾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向全国推广。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广播。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河北省气象台8月11日9时1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日白天到12日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危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10生活。

0: 八九零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1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1号11点至8月12号11点，张家口市的上邑县、张北县、沽源县、保定市的唐县、易县、涞水县、涞源县、满城区、顺平县、邯郸市的歙县、磁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来看今天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6度。明天白天全省阴，有小雨到中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中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13号，全省阴，大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其中承德中部、保定中西部、雄安新区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北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东部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夜间到14号，东部地区和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4: 患者爱晨曦而吃。
3: 什么病？重不重？
4: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5: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 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遇到关节酸痛、起身僵硬、活动的时候呢咔咔作响的情况。不少人觉得这只是劳累过度，或者是年纪增长的正常表现，选择忍一忍，置之不理。但是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不适，大概率是骨关节炎发出的预警信号。它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久坐、肥胖、不当运动都在悄悄透支我们的关节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骨伤三科副主任齐立青为大家直播科普哈，我们一起来科学读懂骨关节炎，分清症状，避开误区，学会简单实用的居家养护方法，好好守护我们的关节，轻松自在享受生活。姐妹经典妙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治疗骨质增生的骨刺化铁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6: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健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健健康生活。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记者十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日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乙酰唑胺缓释胶囊上市，该药是国内首个获批具有预防急性高原病试验证的专用药品，标志着我国结束了无专门预防急性高原病药品的历史。相关研究发表于国际高原医学旗舰期刊《高原医学与生物学》。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拿吸管杯装白开水不装饮料能脏到哪儿去，可现实是哪怕只装白开水喝，吸管杯依然容易藏污纳垢。北京就有孩子因为吸管杯滋生霉菌，出现腹泻、咳嗽。专家介绍，吸管杯结构复杂，吸管、密封圈等存在诸多清洁死角，杯内不易干透，喝水时唾液、食物残渣回流，管壁会形成滑腻生物膜，密闭潮湿环境利于微生物的繁殖，其中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可以引发腹痛、腹泻，霉菌孢子被吸入会诱发咳嗽、鼻塞等呼吸道不适。吸管杯要做到即用即洗，每周至少深度清消毒一次，需要拆开全部配件，用吸管刷刷洗弯折部位，顽固污渍可以用白醋或小苏打溶液浸泡，硅胶件要沸水消毒，塑料件要温水清洗，全部配件通风晾干之后再组装。我国6月1号起全面进入汛期，洪涝灾害的风险进一步增加。当前正值暑期出行高峰，出门游玩时如何掌握科学的防汛知识，在玩得好的同时保障安全。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建议，出门前要看好气象预警信号，根据影响程度和紧急程度，台风、暴雨、大风等气象预警信号一般会划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收到预警信号后，第一时间查看灾害的发布类型、等级以及影响区域。 户外露营很受大家欢迎，但是很多人会选择河流两边或者是沟口、溪口作为露营地。这类区域看起来开阔，但是却是山洪、泥石流等流经或者是堆积的区域，十分危险。建议选择安全性高的露营地，如高处、远离水源的地方。高温天气下，绿豆汤成为很多人解暑的标配。不少人觉得绿豆汤天然无害，可以拿来当水喝。然而，大量饮用绿豆汤并非人人适宜。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脾胃虚寒的人喝太多绿豆汤，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甚至会诱发胃部不适。绿豆本身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煮汤之后嘌呤会进入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汤液，嘌呤含量比较高。老人和孩子的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饮用可能会引起腹胀、消化不良。医务人员建议健康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日总量呢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就可以了。老人、儿童、孕妇和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脾胃虚寒的人还有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不宜大量长期饮用。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多人喜欢在三伏天加大运动量，认为出汗越多，祛湿减肥效果越好。然而，人体真正的排毒核心器官是肝脏和肾脏，而不是皮肤。出汗过多，非但不能排毒，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事实上，大量流汗容易造成脱水，汗液呢还会带走大量的钠钾等电解质。如果电解质失衡，可能会出现眩晕、呕吐、恶心、肌肉痉挛、抽筋等不同程度的症状。更值得警惕的是，出汗过多，血液粘稠，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头晕出汗也可能是中暑、心梗、脑梗的先兆症状，所以一定要注意识别和预防。
7: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8: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骨关节炎是一种非炎症性的退行性关节病，表现为关节的疼痛、僵硬，特别是长时间活动之后，这些症状更明显，好发于50岁以上的人群，女性多于男性。世界卫生组织统计，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骨关节炎的发病率是50%，5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就是80%了哈。可见这个骨关节炎的发病率非常高哈。另外，骨关节炎呢会不同程度影响到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所以骨关节炎呢，如果是发生之后，我们该如何去治疗，如何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院骨三科的副主任、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齐立清齐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骨关节炎的中医治疗，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齐立清，河北省中医院骨三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师承国医大师李殿贵、中科院院士张英泽，河北省中医药文化交流协会骨伤分会主任委员，河北省国医书院副院长，河北省中医药学会骨伤分会常务委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脊柱分会常务委员，河北省白求恩精神神经学会常务委员，中国信息学会骨伤分会专委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骨伤科分会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健康科普专委会常委，北京大学养生文化中心秘书长，开创灵枢开合针法，擅长应用中医针刺疗法、正骨手法、整脊手法、小针刀及中药内服外用、水针疗法、微创臭氧治疗各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及椎管狭窄症、膝关节骨关节炎、滑膜炎、股骨头坏死、骨髓炎、肩周炎及各种腱鞘炎、肌膜炎、陈旧性肌肉及韧带损伤、手法整复各型骨折脱位、中药治疗各种疑难杂症。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齐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骨关节炎的中医治疗。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哈。也是齐主任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次为大家科普关于这个骨科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哈。今天我们大家继续科普骨关节炎的中医治疗哈。我们这个骨关节炎说这个发病率在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非常高哈。您说说这个什么是骨关节炎，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哈？为什么就是到了年龄之后哈，大多数人都会发生这个疾病？
2: 骨关节炎呢，它也叫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它为什么年龄大了发病呢？它为什么就刚才说的叫退行性的一种病变，它和年龄相关。就是说一般年轻人就20-30

0: 岁的没有骨关节炎啊，不会得骨关节炎。他这个骨关节炎呢，他的病理基础呢是关节软骨的蜕变啊，这关节软骨蜕变引起的一系列的关节周围的这个韧带肌腱等等的蜕变，还有骨质的增生，从而导致这个关节周围呢出现僵硬啊、疼痛呀、肿胀啊，还有活动受限等等这些症状啊，我们这个它叫骨关节炎啊。
1: 嗯，
0: 它的就是说它和其他的一些关节炎是不一样的，你像风湿啊、类风湿啊、痛风性关节炎呀、还有化脓性关节炎等等，它都是有一个外界的一种病变引起的。而骨关节炎不是，骨关节炎它就是一个退化了，
1: 嗯，
0: 我们关节退化了，也就
1: 是
0: 说和
1: 正常衰老的是吧，正常衰老的，
0: 对，正常衰老引起的。
1: 所以每个人都会就是得这个骨关节炎，就是我们到了年龄之后哈，到一定年龄之后，
0: 正常来说是这样的，正常来说是这样。
1: 像55岁以上的人发病率就已经是80%了，那60岁以上、65岁以上是不是更高了？几乎每人都是
0: 更高了。对呀、啊，对对对。
1: 哦，
0: 还更高了。
1: 哦，所以这是正常的这个现象，说正常的病症。那您说哈，它发生的，它既然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衰退哈，那生理的衰老，那它有症状吗？它会疼吗？
0: 它的主要表现，早期呢其实就是一个疼痛。最早期，我们常见的骨关节炎啊，它发生在什么？发生在膝关节。
1: 嗯。
0: 因为我们膝关节它是一个负重关节嘛，我们站立行走，全身的重量都在膝关节上的，所以它的发病率最高啊。
1: 嗯。
0: 然后骨关节炎我刚才说了，它的主要表现呢，一个是僵硬啊，沉僵。
1: 嗯
0: 啊，叫早晨起来呀沉僵，然后就是疼痛，然后就是合并滑膜炎以后会出现肿胀，
1: 嗯，
0: 严重以后会出现一个活动受限，还有关节的变形，
1: 嗯
0: 啊，那么一个一个来说吧，就先说沉僵吧，
1: 嗯，
0: 沉僵是骨关节炎的一个表现，还有一种病，它也会出现沉僵，就早晨起来啊手指头呀伸不开了，
1: 嗯，
0: 得活动半天才能正常的活动自如了，这就叫沉僵。
1: 嗯，
0: 另一种病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会出现沉僵。它们两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骨关节炎引起的沉僵呢，它时间比较短，
1: 嗯，
0: 一般呢不超过半个小时啊，一般就是几分钟、十几分钟，活动就好了。
1: 嗯，
0: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沉僵相对时间就长了，一般要在一个小时啊以上啊，就是说他们两个的沉僵的区别。
1: 嗯，
0: 啊，第二个症呢就是疼痛，啊，他的骨关节炎的疼痛呢，也是以膝关节最为常见。咱们还是以膝关节举例吧。膝关节的骨关节炎最早期的疼痛，就是说，什么时候疼呢？就在这个上楼、爬山和蹲起的这种状态下会出现疼痛。他走平路不疼，走平路他没有症状。啊，这就是最早期的表现。因为我们在这个上楼呀、爬山呢、还有蹲起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受到的这个挤压、这种剪力，非常大啊，它就超出正常行走的这种剪切力了。
1: 嗯。
0: 啊，所以这时候它会出现一些症状，啊，这是早期的骨关节炎表现。
1: 嗯。
0: 等到这个就是正常行走也出现疼痛的时候。
1: 嗯。
0: 啊，就是走路，一走路就疼，一站就疼了。
1: 嗯，
0: 这说明骨关节炎就比较严重了。
1: 嗯，
0: 啊，到中期了，然后晚期就是出现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活动受限了，关节变形了。
1: 哦，
0: 咱们常说的 O 型腿呀、啊。
1: 嗯，
0: 还有这个蜷腿，蜷不了90度了。
1: 嗯，
0: 伸腿也伸不直了。
1: 嗯，
0: 这就是发展到晚期后期，就是出现关节畸形了。
1: 嗯，
0: 啊，这时候它就属于一个我们说的。哎，可能就是说手术适应症了啊，到后期关节变形以后，你再通过一些保守治疗，可能效果就不好了。
1: 嗯，
0: 这时候需要手术。
1: 嗯
0: 啊，但是真正需要手术的，可能也就10%的左右，患者是需要手术的啊。
1: 嗯，其实我看大多数人，即便是65岁以上的老人，他也大多数也没有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关节炎。 看，
0: 那对
1: 对，七八十岁照样正常行走呢，是吧？可能偶尔也会疼一下，但是也没那么严重，是吧？所以你说什么样的人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中期晚期呢？还有就是说，还有就是他这个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呢？
0: 嗯，我们来看，就是他骨关节炎，咱们刚才说了，为什么会得骨关节炎？
1: 嗯，
0: 然后你就从他这个病因上，你就可以去判断什么样的人容易发展到这么严重。
1: 嗯，
0: 首先骨关节炎，我们说了，它的病理基础就是得骨关节炎的一个基础是什么？基础是关节软骨磨损啊、蜕变呀、啊，甚至严重就脱落。
1: 哦，
0: 啊，所以它的病根在这个关节软骨上的。
1: 哦哦，
0: 啊，关节软骨呢，还是以膝关节为例啊。
1: 嗯，
0: 就是说关节软骨是我们膝关节的上边是股骨的远端，啊，这个是包着一层关节软骨，
1: 嗯，
0: 然后下边呢是胫骨，胫骨的上端也是覆盖着一层关节软骨，
1: 嗯，
0: 这个关节软骨，咱们举例就像什么，就像我们这个墙上的瓷砖，那个釉面似的，它非常光滑的啊，它特别光滑，啊，另外我们的半月板，就我们一说半月板，粉上半层的半月板，它也是关节软骨的啊，它也属于关节软骨，
1: 嗯，
0: 所以膝关节的这个关节软骨呢，它相对比较多，比其他关节要多一个半月板。那么这个关节软骨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是来看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行走的时候，包括半月板，包括我们这个股胫骨的软骨呢，它主要是缓冲压力和缓冲震荡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这个
1: 可能两块骨头直接撞上去是吧？
0: 对，你要没有关节软骨了，就成骨头撞骨头了啊，
1: 嗯，
0: 它就会出现症状。哎，那么关节软骨为什么会蜕变？首先我们看关节软骨的构成啊，它的构成是两部分，一部分呢是这个我们叫基质，就是表面这层釉面，
1: 嗯，
0: 啊，我们给它叫软骨基质，在这个釉面下方呢埋藏的一些什么，埋藏的一些这个我们说的软骨细胞啊，所以这个软骨是由软骨基质和下边的细胞组成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是说40岁之前，
1: 嗯，
0: 由于我们这个新陈代谢比较快嘛，就是你们在比较年轻嘛，年轻这个新陈代谢就快，
1: 嗯，
0: 然后我们每天，
1: 记住我们打断一下哈，有一位听众打来电话，
0: 嗯，
1: 我们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0: 嗯，
1: 喂，你好。
2: 喂，是我电话吧？
1: 哎，是您电话，您请讲。
2: 啊，谢谢。
1: 嗯，
2: 我吧，我是廊坊的。
1: 嗯，
2: 我这个左腿啊，左腿的那个膝盖内侧，就是里边个有一个这个，就不内侧的不有一个骨包吗？那个骨头叫什么骨头我也说不好，就它疼。他每天早起来吧，就是今年这也雨水多，阴天，那个每天早起来就动不了，连就给活动活动活动，得活动个十几分钟啊，才能动，他也不肿也不红，跟这个变形是早变形了已经。
1: 嗯，已经变形了啊，
2: 哦！已经变形了，
1: 嗯，
2: 也不红也不肿，它就是这个，就是阴天就疼，晴天吧好一些。
1: 嗯，您是多大岁数了？
2: 我都80多岁了。这个毛病是什么时候得的？20年了，现在有20年了。这个毛病那一年冬天，就是有点事儿，在外边睡了一段时间，就是没有暖气，也没有炉子，我就知道那是坐着病子。
1: 哦，那时候冻着了是吧？
2: 哎，受冻了，受凉了。
1: 嗯。一直这么疼吗？一直。
2: 这几年就一直不就是阴天就疼，阴天就疼。平常吧，反正那也没事儿。平常吧，活动走道都没啥事儿。
1: 嗯，哦。
2: 我想问问齐主任，我这个还是还用药用什么药呢？我也贴过膏药，也怎么都不贴膏药过敏，吃什么药也不也没见好，也没干嘛的。
1: 嗯嗯，齐主任，
0: 我听见了，他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骨关节炎了、
1: 哦、
0: 啊，这是一个年龄也在这儿了，80多岁、嗯、但是20年前60得了嘛，
1: 嗯，
0: 他比较典型是膝关节内侧疼痛。咱们这个膝关节的骨关节炎呢，由于我们这个中国人他这个体质吧，他下肢力线他是以这个内侧受力为多，所以就是咱们中国人出现膝关节骨关节的疼痛呢，90%的是膝关节内侧的疼痛啊，10%是外侧疼痛。那么他这是典型的骨关节炎，但是他为什么就是平常没事阴天下雨就疼呢？
1: 嗯，
0: 他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啊。另外你看他发病的时候也是由于着凉了，
1: 嗯
0: 啊，他也是一个诱因。这个得我们按中医来解释，就是说寒湿啊，寒它的凉就是寒嘛，
1: 嗯，
0: 下雨潮就是湿，
1: 嗯
0: 啊，这就是寒邪和湿邪闭阻经络，所以叫闭阻经络，就是我们这个经络呢，就是说一受潮一受凉，它经络就会收缩，就会堵塞。那么我们中医有句话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嗯，
0: 它经络一不通了，它就会出现疼痛啊。所以大部分的这个我们骨病的疼痛，尤其是骨关节炎引起疼痛的，都和这个潮湿和受凉，有正相关的啊。一般都是受潮受凉会加重。那么它用什么药呢？这个就是说，它这个效果最好的方法呢，一个是说，用针灸火针啊，因为它这个。怕凉怕潮嘛，用火针局部治疗，给它，它效果应该会非常明显啊，
1: 嗯、
0: 把这个经络一下就疏通了。
1: 嗯，
0: 另外如果就是扎针灸不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什么？可以用那个，吃一些这个祛风除湿，啊，散寒的一些中药，中药也可以，
1: 嗯、
0: 也能明显的改善症状。
1: 嗯，
0: 啊，
1: 您给推荐一个，就是，80多岁老人能吃的。
0: 吃的中成药嘛，因为中药还是得开方子，那就中成药吧。
1: 中成药，对。
0: 中成药的话，嗯，但我们常用的有什么仙灵骨宝啊，鹿川活络胶囊啊，骨康胶囊，它都可以，这一类的补肾壮骨的这些中成药都可以试一试啊，都有效果。啊，因为它还是以这个，寒湿闭阻为主。啊，所以用那种比较温热的这种中成药，
1: 嗯，
0: 都会有效果。
1: 嗯，好，老人家，您是方便去扎扎针灸吗？就刚才齐主任推荐的扎扎这个。
2: 我去不了石家庄，我是廊坊的。
1: 您就去廊坊找个中医院扎一扎也行，是吧？
2: 我谢了他们的，我就说扎针管事不管事，我就寻思齐主任给我推荐这几种药，我记上的。
1: 嗯，哎，刚才说的您记住了吗？
2: 没记住，我拿刚拿笔来，我写上的。
1: 啊，好的哈，我们请这个齐主任您再说一下。
0: 再说一遍。
1: 好，
0: 一个叫仙灵古堡，你让他
2: 仙灵啊。
1: 仙灵古堡胶囊。
0: 仙灵古堡。胶囊，这个是常用的一个药，也很便宜的这个药，也不贵。
1: 再
0: 有骨康胶囊，对，
2: 骨康，
1: 对，
0: 骨
1: 康
0: 胶囊，
1: 对，
0: 骨头康复啊，就是骨康，骨康胶囊，
2: 还有
0: 一个鹿川活络胶囊，鹿川活络胶囊，啊，这三种梅花鹿的鹿，鹿川的川。鹿川活络，三种选两种吃就行啊，不用都吃，
1: 对，吃一种就行了，挑一种吃就行，
0: 挑两种吧，一种劲儿有点小
1: 啊，吃两种，
0: 对，吃两种，选择两种吃，
1: 吃两种。您说，齐主任，您说哈，他这个是这个寒湿型的哈，您说烤烤电是不是也行啊？
0: 可以，他这个应该是受热，烤电呀、艾灸啊，应该都有效果。
2: 艾灸也可以哈。
1: 对，
0: 你适合艾灸，因为你是阴天下雨加重嘛，它说明你那个体质也好，都是一个阳虚的体质，然后 这个病呢也是寒湿避暑的一个功能，
1: 嗯，
0: 所以它比较适合这种受热，
1: 嗯，
0: 受啊，你外用就是艾灸啊，还有这个烤电呀，
1: 嗯，
0: 还有用这个比较温热的中药外洗也可以，
1: 嗯，
0: 哦，
2: 那个齐主任，我再请教一下，那个我活动量大了好吧，还是不活动好啊？
0: 活动量大了肯定是不好。但是一点不动可能也不行，一点不动它慢慢的关节就僵直了。一个是正常生活，你说我咱们这个治病的目的是为了生活质量嘛，你说你一点不动那就治疗
1: 都没有意义，对，生活质量了是吧，嗯，这个
0: 我们就是正常生活，你买个菜做个饭都没问题啊。然后愿意多锻炼呢，做一些功能锻炼。什么叫功能锻炼呢？就是说不负重的锻炼，就躺在床上练，勾勾脚，抬抬腿，空蹬个自行车，你愿意多练可以多练这些。
1: 嗯
0: 啊，
2: 我今年我86岁了，齐主任，我岁数我是够大的了，但是我很爱活动，我想着我每天。孩子们怕我摔了，给我买了一个，就是这个老人车，就是那个四个轱辘推的那个。
1: 嗯
0: 嗯。
2: 当拐棍的呀，就好像是，也不是电动的。我就推着他走，我每天都走就，几千步，4-5000-6000步。
1: 嗯。你说这个活动量行吗，齐主任？
0: 不适合太多。
1: 有点多、
0: 啊、
1: 是吧？
0: 对，我还是那句话，你因为他这个。这种病成因就是软骨的磨损，年龄大了以后、
1: 嗯、
0: 你走多了肯定是只光磨损不修复了，你越磨越厉害，越磨越严重啊，所以尽量不要走太多，愿意锻炼还是我刚才跟您说的，在床上练就别站着练，躺着练啊、
1: 嗯、
0: 躺着坐练多少都没事。
2: 谢谢齐主任。
1: 嗯嗯、好的
2: 好。另外，我再问一下这齐主任，我听他们说，我也不知道，没到医院去问过。有一种注射的那种叫什么东西，就好像是，注射这个地方，让这个骨头滑膜，
0: 啊、
2: 不太磨。
0: 玻璃酸钠，啊，玻璃酸钠，透明
2: 玻璃酸
0: 钠，
2: 对、
0: 嗯，
2: 那个注射适合我吗？
0: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骨关节炎一般都适合打，虽然它没有100%的疗效，确切都有效，但是它有的人打了是有效果的啊，有的人有效果，可以试一试。
1: 嗯，
2: 好，好，好，好，
0: 嗯，
2: 哎，我谢谢齐主任啊。
1: 好的，还祝您健康，好的，啊，祝您健康，老人家，好，再见，
2: 我哎，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嗯，看这个病还真是发病率挺高的哈。其实86岁老人，按说现在这个情况还是可以的，是吧？不是那么特别严重，还没有像。
0: 他还能走路，在这
1: 每天走好几千步，是吧？
0: 嗯，
1: 身体还是挺好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挺好的。
1: 嗯，我们接着说，就是我们说这个骨关节炎的发病原因哈，和我们的软骨磨损是有关系的哈。
0: 对对对对，软骨磨损，对。然后我们年轻时候呢，这个新陈代谢快，然后我们每天你爬山也好，跑马拉松也好，
1: 嗯，
0: 你上楼也好，它对这个软骨机制的磨损呢，由于我们新陈代谢的关系，软骨细胞就分泌这些修复的这些物质，
1: 嗯，
0: 你磨损多少它给你修复多少，它达到一个平衡了，
1: 嗯嗯，
0: 对吧？所以说年轻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多动啊，你多锻炼，跑步也好，你去走路，一天走20000步。年轻时候是没问题的啊，
1: 嗯，
0: 我们都可以把它，这个对软骨的磨损都能够给它每天给它修复回来，
1: 嗯，
0: 但是过了40岁之后呢，这种情况就变化了，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因为40岁之后你这个新陈代谢就变慢了，然后你再去每天去爬山、跑步，甚至走20000步呢，它可能慢慢来说你这个每天磨损了。100%，他给你修复只能修复99%，
1: 嗯，
0: 他可能就1%的就来不及修复了，
1: 嗯，
0: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修复的这个程度会越来越下降，
1: 嗯
0: 啊，这时候就是说，就会出现软骨表面的一些纤维化，就是我们瓷砖裂了缝了啊，不光滑了，
1: 嗯，
0: 就早期的骨关节炎，我们原来叫髌骨软化，
1: 嗯，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关节软骨的一个。纤维化了，蜕变了，这是一个早期的骨关节炎。
1: 嗯，
0: 再严重以后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这个软骨一片一片的就 脱落下来了。
1: 嗯，
0: 等它脱落下来以后，咱们说了，软骨基质下边它埋着软骨细胞了，那么你再去走路再去跑步，它就会波及到软骨细胞，然后让这个软骨细胞破坏然后死亡。而软骨细胞呢，它又有一个特征啊，它和这个我们身体里边有两种细胞是不能再生的。
1: 嗯，
0: 一种就是软骨细胞，
1: 嗯，
0: 另一个就是我们的

0: 中枢神经的细胞，大脑细胞，
1: 嗯，
0: 脊髓的细胞，
1: 嗯，
0: 它坏死一个就是少一个，它不能再生。
1: 哦，
0: 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这个细胞都是可以再生的。
1: 嗯，
0: 像我们皮肤上拉个口子，它过十来天它就长好了，这些都是由于细胞分裂再生，然后才愈合的。软骨细胞不行，它就你这一辈子有多少就是多少，所以你磨损一个，破坏一个就少一个。
1: 嗯，
0: 这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哦，所以我们在四十岁以后省着点用，软骨关节省着点用是吧？
0: 对了，就得省着用了，就不能跟年轻的时候再去那么锻炼了。
1: 嗯嗯嗯。那我们说，如果说确诊了这个骨关节炎的话，我们该怎么去治疗呢？
0: 咱们治疗，你看刚才这个老太太，咱们就是、通过她的病例，咱们就说她属于一个寒湿痹阻型的，对吧？
1: 嗯，
0: 这个也是最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
1: 这个类型的啊。
0: 对，大部分都是这个类型，他都是怕受凉、受潮。
1: 嗯
0: 啊，个别的有极个别的，他是一受热加重啊，也有这样的个别的。所以就是我们治疗呢，也就是针对他这个，经络的闭阻啊，经络的不通、寒湿的阻滞啊，也是对症的。刚才您说的烤电呀，是吧？做一些艾灸啊，拔罐呀，针灸、火针呐、中药外洗呀、按摩、正骨，效果其实都非常好啊，都可以用这些方法。然后再进一步的，我们可以，吃点中药啊，补肾壮骨的、温阳的中药啊。另外，老太太刚才问了这个打玻璃酸钠，玻璃酸钠呢，它也是一种治疗方法，就是说，增加这个关节的这种，因为这个玻璃酸钠也叫透明质酸钠。正常来说，我们每个人膝关节，就是说我们这个关节滑膜呢，它每天都会产生这种物质啊。所以正常人是不用打这个东西的，就是年龄大了以后，骨关节炎的患者呢，他这种分泌这个透明质酸钠能力下降了。这时候所以说我们可以给他补充一些。它能起到一个润滑关节的作用。也能营养关节软骨。所以它是有好处的，是可以打的。然后还可以就是说中枢液，然后就有时候用一些什么骨肽呀、什么活血化瘀的呀这些药，有的人用的效果也非常好啊。反正再严重就是效果都不明显了，可以局部打一个穴位注射，再不行用小针刀啊给它松解一下，这都属于保守治疗的一个范畴。到了什么程度，就咱们刚才说的，到一个关节变形比较严重了，活动受限比较严重了，这时候呢咱们用这些方法都治了但是没有效果，就需要做手术了。做手术呢一般来说就是如果年龄65岁以上的，就可以考虑关节置换了啊，就直接表面置换，换成金属的。一般的关节置换能够用到15年左右。15年左右。所以就是很多人换了以后他这个生活质量也明显提高啊，所以身体情况允许的话，
1: 就换了关节之后就可以走路了，正常生活没问题了。
0: 对，正常走路它是没有问题的
1: 啊。还能跑吗？还能跳吗？
0: 肯定要受限了。你跑跳受限，因为你它是不能做深蹲的啊，就不能跟咱们一样，你蹲到90度以下，它是不允许的啊，它不能做深蹲的动作，啊，它容易脱位。
1: 所以我们尽量是保护好自己的关节哈，不要想着最后还可以置换关节呢啊，这个活动很多活动就受限了。
0: 对，你毕竟不如自己的好用。
1: 对对，不如自己的好用哈。
0: 对，不是原装的。
1: 那我们最后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吧，怎么来预防这个骨关节炎吧？哪些运动是比较伤膝盖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哈，少做这样的运动。
0: 对，预防骨关节炎呢，其实就是预防关节软骨的一个蜕变。和磨损。它的蜕变呢，它属于一个生理变化。我们一般来说很难去完全避免。但我们可以从这个。
1: 从过度损伤上来说是吧？你不是说我们虽然是慢慢在蜕变的，但是不至于说哈马上特别疼就不能走路了。你这很多人80多岁也照常能活动是吧？就我们过度损伤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避免一下过度损伤你的膝盖，过度损伤。

0: 伤软骨是吧？
1: 对，然后软骨的磨损呢，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是说体重太大，
0: 嗯
1: 啊，然后就是说站立行走时间太长，
0: 嗯，
1: 然后就是说你做这种爬山上楼的动作太多，
0: 嗯
1: 啊，对这个软骨磨损，这比较严重的几个因素吧，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很年轻的时候呢，还是尽量的把体重控制好，
0: 嗯
1: 嗯，因为过了40岁以后，你明知道这个体重对这个膝关节是一种损伤，但是你到时候再去减体重的话，很费劲，
0: 嗯
1: 啊，年龄越大越难减这个体重，
0: 对，
1: 啊，对，然后就是年轻的时候多做一些运动，多做一些体育运动，多做一些锻炼，
0: 嗯，
1: 不要等40岁50岁以后才想起来，哎呀，我要锻炼身体了，我每天走2万步去，
0: 嗯，
1: 这就反了过了啊，
0: 嗯，
1: 这。因为该练的时候没练，不该练的时候就练去了啊，就容易出问题。
0: 嗯嗯，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不是说每天走的越多越好哈，练得越多越好。
1: 嗯，
0: 40岁以上就不建议这么大运动量了哈。我们看有一个微信群里有一位朋友说啊，就是自己家老公特别爱好跑步，每天要跑10公里，甚至参加马拉松比赛，曾经参加过半马，甚至还想要跑全马。所以想这个问问这齐准，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劝住他别再跑这么多了？
1: 你给这个跑马拉松的，你要告诉他，你说你这个不能跑步，这膝关节损伤，他绝对是不同意的。
0: 嗯嗯，
1: 因为他很多60、70岁的人也去跑马拉松去。
0: 对对。
1: 那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那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啊。
0: 嗯嗯。
1: 有的人是可以跑的，他这个关节软骨，他这个代谢能力强。
0: 嗯。
1: 他磨损的慢，他蜕变的就是慢。他另外就是很多就是。他从这个年轻时候就跑，他适应了这种运动了，
0: 嗯，
1: 他可能相对来说他对膝关节损伤也没那么严重，
0: 哦，
1: 所以这还是因人而异吧，
0: 哦，
1: 你如果说在跑马拉松的过程中，在跑步，包括咱们每天走路过程中，你走2万步，你如果出现膝关节的不适了，
0: 嗯，
1: 出现他的疼痛、憋胀啊，然后就说。劳累，你就觉得酸痛啊，这种劳累，出现这种症状了，那么你就应该减少这种运动量，甚至把它停下来。
0: 嗯，
1: 你要没有症状，你，那你劝他是劝不住的，他都劝不了。
0: 这个
1: 是，
0: 嗯，
1: 他一定他出现这个症状以后都不用劝，他
0: 自己就不跑了，是吧？
1: 注意了，对对，
0: 嗯，就是您说就不用劝，该跑跑吧，是吧？
1: 对，他有时候他这个跑马拉松的，他成瘾，你知道吗？
0: 嗯，
1: 他就是咱像他们说的，他这种马拉松这种运动出汗以后，他有一种哎呀心快感，他觉得特别舒服，浑身的舒服。
0: 嗯，
1: 他有一种成瘾性，所以说你劝他也很难劝。
0: 嗯
1: 嗯，就是，但一般跑马拉松的呢，你看他为什么？他没事呢，跑马拉松的人他都特别瘦，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
1: 他体重小，
0: 嗯，
1: 所以相对他对膝关节的磨损呢就没那么大，
0: 嗯
1: 啊，你看我们也有两个邻居人也是天天跑10公里，
0: 嗯，
1: 但是他特别瘦都，他那女的我估计也就有6、7十斤，他对膝关节的压力就没那么大，
0: 哦，
1: 所以损伤也就没那么大，
0: 哦，嗯，这也是因人而异的哈，也不是所有人
1: 也是因人而异的，
0: 跑这么多就会是吗？
1: 绝对的不让人家跑了，哦，这个也不合适。
0: 哦，好，就别劝了，该跑跑吧哈，嗯，好，非常感谢您哈，好，齐准，您是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您去就诊。
1: 我是周三周日的全天和周四的上午。
0: 嗯，周三周日全天，周四上午在河北省中医院的骨科出诊，
1: 骨伤三科，
0: 骨伤三科。嗯，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好，谢谢，好，再见。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1: 再
0: 见，
1: 好，嗯。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

吃呢就会长出骨刺，也就是骨质增生。骨刺呢可以发生在在腰椎的，有在膝盖的，还有在脚后跟的。有的时候骨质增生会引起疼痛、肿胀、肢体功能障碍等等，在这个时候啊，骨刺就需要治疗了。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一个方子，叫化铁丸，就是专门来治疗脚后跟骨刺问题的。有一个成语叫趁热打铁，意思是说铁匠拉动鼓风箱，烧得铁条发红，大锤一打呀，那些杂质会被纷纷地打掉，变成强大的钢铁。这些铁块呢，就会随你心，随你意。人的骨质增生就像是铁放在低洼水湿之处，容易生锈一样，所以民间称之为骨锈。这是人体多余的又很坚硬的东西，既然是多余不需要的，就要想办法把它给化掉。化铁丸顾名思义就是连铁都能给化了，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这个方名呢是在表达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它可以软坚散结，并且能够把身体里边某些多余的且非常坚硬的东西给化掉。中医认为骨质增生或者骨刺大多属于本虚标实之症，也就是说啊，骨刺看似是实症，是多余出来的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但其实呢还是虚症。哪里虚呢？肾气虚。我们讲啊，为什么很多骨刺患者大多数都是老年人才有，就是因为老年人肾气虚。而肾气在中医里边具有固摄和封藏的作用，所以肾气虚，肾气不固，肾的封藏能力不好，肾的封藏能力不够，好好的骨髓就会通过骨头缝隙慢慢的渗透出来了，堆积在哪个部位越积越多，哪个部位最后就会形成坚硬的骨刺或者骨质增生。因此说对于这种问题，一方面要祛实，另一方面呢还要补虚。化铁丸只有两味药，威灵仙和楚石子各15克。在民间有句谚语，铁脚威灵仙，骨健软如棉，可见威灵仙这味药不简单，是治疗骨质增生、骨刺、骨痛的常用之药。威灵仙啊，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它的作用，那就是通。威灵仙味辛，辛可以散，走窜的力量非常强，能够把原来停留在筋肉层的风寒湿邪给散掉，而温则可以通。而且啊，这威灵仙不是一般的通，它可以宣通12条经络，能够通一切淤堵不通之症。身体只要是通了，疼痛问题也就很快的消失了。因此这威灵仙常被称为身体疼痛的克星，尤其擅长调理风湿骨痛，可以搜刮经络里的风寒湿，舒筋活络，对关节屈伸不利很有效。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既然这威灵仙这么厉害，直接就把骨刺化掉了，那为何我们还要用这楚石子呢？单用威灵仙不就好了吗？要想治本啊，必须补肾。如果不把肾气补上去，化掉的骨刺以后还会慢慢的长出来的。也就是说啊，楚石子就是专门治本的，断根的。楚石子是什么呢？楚石子是楚树的种子，夏天常见的东西。多少人小的时候玩耍，当杨梅吃过它吧？只是食而不知其名，食而不知其功罢了。楚石子是种子一类的药，中医讲啊，种子类的药都走肾，而且种子还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就是能够把精华牢牢地藏住。所有的种子都有藏精的作用，所以楚石子用在这里，既不

肾又固肾，大补肝肾，阴阳同补，不仅可以强壮筋骨，强壮腰膝，又能加强肾的封藏能力，这样就会从根本上解决骨质增生的原因。所以威灵仙、楚石子这两味药搭配，威灵仙祛实以治标，楚石子补虚以治本，对于骨质增生或者是骨刺问题会有不错的改善。由于每个人骨质增生或者骨刺生长的部位不同，用的时候适当的加些引经药，效果会更加显著。比如如果是治疗颈椎，加入葛根50克，如果是治疗腰椎，加入杜仲10克，如果是治疗膝盖，加入川牛膝10克，如果是治疗脚后跟，加入骨碎补10克。临床只要是辨证准确，中医在很多退化性的疾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治疗上有优势，比如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等等，中医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威灵仙辛咸性温，归膀胱经，能驱风湿、通经络、止痹痛，但是气血亏虚及孕妇忌服。铁角威灵仙有小毒，安全用量为6到9克。楚石子性寒，味甘，入肝经、肾经，能补肾清肝、明目利尿。因为楚石子的寒气比较重，脾胃虚寒者要慎用，安全用量为6到12克。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疗骨质增生和骨刺的化铁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声。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

0: 小蓝鹰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建国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

张修莲、开玉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河北省气象台8月11日9时1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日白天到12日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危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听唱。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用讲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社会理想，这在春秋战国时代，尤其是战国时期，很普遍。那个时候小说故事很流行，有那么些事啊，什么事测试啊， 这帮出谋划策的士人们，他们用自己的智慧编了很多小故事、小小说，作为他们游说活动所专用。光在那讲枯燥的大道理，不如讲一个故事来得那么生动，听着那么亲切，以此来达到目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在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故事，比如说画蛇添足，这个故事就是一位谋臣，一位策士叫陈轸，他给发明的。在战国时期，要一提陈轸，那简直可以说是一个著名的谋士，很有影响的小说家了。小说家啊，那会儿不是分过九流十家吗？汉书艺文志给总结规划出九流十家，都哪些？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只不过小说不受重视，所以投了九个称为九流。那么第十家是这小说家，被排斥在九流之外。而这位陈轸陈先生，他的思维特别活跃，他好几次用故事达到了自己劝谏的目的。有一次韩国跟魏国又打仗了，这俩国家可以说是连年交战不止，打仗都习以为常了。拿中国地图来看，左边是秦国，靠东边右手这儿是齐国，由北往南这有燕国、赵国、魏国、韩国，这韩魏接壤。老这么打仗，秦国不乐意了。秦国的秦惠王挺烦闷，怎么呢？他老想走出关中，一出来就韩魏在这挡着。他就问那谋士，当时陈轸正在秦国做客卿，这怎么办呢？你说我是先伐韩，我是还是先伐魏？这两个在门口堵着，我怎么也进不了中原呢？陈轸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大王，您干嘛这么着急呀？让他们先打着吧。您难道不知卞庄刺虎这故事吗？他给讲了一个寓言故事。卞庄刺虎是怎么回事啊？卞庄是个人，大王，早些年鲁国在卞邑这个地方有一位卞庄子，这个人以勇武善战而闻名乡里，他特别喜欢练武，力气还大。有一天呢，卞庄子在山中游走，就看见山坡下边巨吼声不绝于耳，两只老虎正在打架。循声相望，一只大老虎正在咬一只小老虎。那这两只老虎为什么打起来呢？山中不容二虎啊，感情啊，在这两只老虎边上有一头牛，二虎争牛，所以咬起来了。您猜这卞庄子怎么样啊？他一伸手把那剑拔出来了，他勇武善战。卞庄子打算冲到山下把这两只老虎杀了，可他刚要动的时候，旁边有个小孩一蹬他衣袖，把这卞庄子给拦住了。哦，秦惠王一听，小孩子能拦住这勇士吗？对呀，小孩说这几句话让卞庄子心悦诚服啊。那孩子怎么说的呀？小孩问他，您固然勇猛善战，可是您没有看见两个老虎是为了夺那头牛才打起来的，既然夺牛而争食，必然相斗到两败俱伤，那牛在旁边跑不了，您现在下去就会跟两个老虎同时成为仇人，而不如在这等会儿，看看是大老虎把小老虎咬死了，还是小老虎把大老虎咬死。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一死一伤，您那个时候再下去杀哪只老虎不都省了力气了吗？那头牛不也归您了吗？回您炖牛肉去。卞庄子听完这孩子几句话，顿开毛。

告诉，就这么等到最后，他才下山刺虎，果然不费力就成功了。大王，您想想，变装刺虎尚且等待时机，您为什么急于出兵于关中？难道您就不能等着韩魏斗出一个水落石出再做定夺吗？说得很简单，意思交代得很明白。什么意思呀？韩国跟魏国就是那两只虎，一只大老虎，一只小老虎。那么大王您就是变装啊，您现在打不是时机呀。秦惠王别提多高兴了，多谢先生赐教，这位客卿请着了。客卿外聘的人才，人家陈轸在这儿给你出主意，不白吃不白喝的。果不其然，没有多久魏国兵败，韩国也大伤元气。这个时候秦惠王马上发兵进攻魏国，一举获得了大的胜利。这就是听了人陈轸的主意。公元前323年，楚国派大将军上柱国叫昭阳前来攻打魏国。这昭阳是奉了楚怀王的命令，带着千军万马誓要灭魏啊。这次下决心要把魏国给平了。这昭阳挺能打呀，作为上柱国，他是楚国最高的军事长官，带领着千军万马势如破竹啊，应该说将猛兵勇。就在襄陵这个地方，现在河南睢县这一带吧，好家伙，把这个魏国军队的主力打得一个丢盔弃甲，大败而逃。一口气儿，楚昭阳连下了魏国8座城池，这可真是大获全胜啊。这时候手下好些谋臣测试他，给他出主意，那么前面道路险阻，别再追了，再要追恐怕中了魏国人的埋伏，大将军您得犹豫犹豫了，三思再做定夺。与其穷寇紧追，倒不如咱转转方向，趁着这一次大获全胜，军心士气高涨，咱们打打齐国怎么样啊？楚国的这位上柱国昭阳将军一听，好啊，打魏国虽然没把他灭了，但是咱们占了他8座城池，有交代了。要在齐国再能夺得胜利，占几座城池，那不是功上加功，赏上加赏吗？对，转转呢，向右转，直接奔齐国了。楚国大军兵发齐国，把齐王吓坏了。哎呀，如何是好？正好在这个时候，陈轸站出来了。那说陈轸不在秦国吗？哎，正好奉了秦王的命令出使齐国，在这儿办公事呢。一看齐王召集重臣，说人家楚国发兵，咱们怎么办呢？诸位爱卿，哪位有良策呀？齐国的国君，您信得过小人吗？齐王一看这话怎么讲啊，如果大王相信得过我陈轸的话，那么我王勿忧，我现在就出使楚营，我可以让他退兵啊。哟，齐国的国君还那些文武大臣们全都愣了，心想您自己那活还没干利索了，秦国派你那事儿你办完了吧？哦，还要帮着我们分忧解难呢，还没摆酒宴呢，怎么没喝多呀？看这陈轸先生40上下的年纪，十分清瘦，神情泰然自若，捋着胡须看了看众人，又瞅了瞅齐王，我可绝不是打诳语，实话实讲，我一定凭三寸之舌让楚昭阳带队而回。大伙议论纷纷，大王不能听他的，陈先生万一要是贻误了战机，兵临城下咱们就被动了。放心，诸位大人，诸位大夫，我陈轸敢立军令状，我要是说不走这楚昭阳，我脑袋不要了啊。有这么大把握，那是自然，有人趴在齐王耳朵跟前直嘀咕，您可别让他立军令状。怎么
他真。

就算是退不了楚兵，您也不能杀他。您把他杀了，他谁派来的呀？齐王一听，你也糊涂，他不齐国派来的？对呀，那您就等于得罪了齐国。那齐国想打咱们，还找不着借口呢，直接打过来怎么办呢？齐王听了摇摇头，打不过来，还好些国家在前面拦着呢。哎呦，燕国、赵国、韩国、魏国、楚国，这秦国要想千里迢迢由西奔东打咱们来，估计他没这胆量。要这么说，咱就让他去试试吧。好，陈轸，请陈先生进前来，你国有把握，敢以军令状而自立吗？那有什么呀，拿笔来吧。刷刷点点，在那竹皮子上就写好了，如果退不了楚兵，自己甘愿身首异处。陈轸大大方方写完，冲着诸位来了一个罗圈揖，回见吧。带多少人马？一个人就足可以了。带一点礼物不？有人还只想拿点东西干嘛呀？我跟他说话带那么些礼物，好像有求于人似的。自个儿走了，大伙一看，合着还不是有求于人啊？老相识吗？有人一扫听，根本不认的。看看这陈轸有什么本事吧，迈着方步就到了楚国大将朝阳的营前了。朝阳已经扎住人马了，设好营盘，打算怎么打呀？大伙正商量呢，有人禀报大将军，齐国派来使者了。楚朝阳现在说话都习惯撇着嘴，怎么习惯撇着嘴？您想，他刚在魏国拿下八座城池，那多狂啊！心想，魏国拿了八个城池，在齐国，我再下他十个城池，我带着十八城，我回去，那在国君面前，我们楚王得怎么高看我，怎么封赏我呀？还是我朝阳会用兵，谁带队出来取得过像我这么大的胜利？近几十年来没这现象了。谁来了？是秦国的使者陈轸。陈轸知道这么一位能言善辩，他不是秦国使者吗？啊，朝阳糊涂了，咱们打的是齐国，有他什么事儿啊？哦，他正好在齐国出使，顺便来看看大将军您。你先等会儿。朝阳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怎么回事啊？他，我想想啊，他是不是别有所求？是秦国要有什么事儿跟楚国商量？那不对呀，秦王要是有求于我家国君，他应该直接把这陈轸派楚国去，到齐国绕这么一圈干嘛呀？呀，朝阳猛然间吓一跳，这是不是秦国要跟齐国联盟啊？一个西方大国，一个东方大国，联起手来，第三强国就是我们南方楚国了，别回他们俩一块把我们带灭了吧？哟，那他们得严加提防。不过来多少人呢？小先生给回禀就一位啊。带什么东西了没？哎呀，连把宝剑都没带，空着俩手来的。那么说朝阳嫌他没带礼物，那倒不是，看看他有没有提防准备。又带着很多人来，那就得留神，就是一位舌辩之士到这儿来，大概要游说游说。我倒不在乎，朝阳心想，我能被他给说成什么样啊？说的我丢魂丧胆，说的我蒙灯转向。我走南闯北，历经百战，见过多少能人呢？还怕这么一个文人吗？让他进来，我要看看这位列国名士陈轸怎样一番风采。告诉手下这些将军们，赶快准备好，把那桌子上东西该撤撤收拾收拾，等着吧。大国风范，别让人家秦国的使者小瞧喽。折腾老半天，陈轸这才跟着朝阳的亲兵走进大营。来到大营一看，呵，楚国的营盘好威严。大帐之中，楚将朝阳端然上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金光闪闪，气宇轩昂。刚才那点犹豫嘀咕劲儿，你早找不着了。跟外人那得把自己最光亮的一面表现出来，外交上不能跌份呢。再看他旁边这些金甲武士，一个个也是气宇轩昂，

0: 一个个眼珠子往上看，下巴找陈晨，那不都撇着拉嘴斜着脸那么看着他。陈晨低着个头稳稳当当的走进来了，看看四周人的表情，他嘴角往下撇了撇笑了笑，哎，不过如此啊。怎么个不过如此啊？敢问你就是陈轸先生吗？不错，秦国使者陈轸受齐王之托出使楚营，特意拜见朝阳大将军。陈轸不卑不亢，跪倒施礼。朝阳一看还行啊，看来这人有点骨气，不是说一看我们这模样把他吓着了。搭个座吧，让陈轸跪坐在一边呢。陈轸先向楚朝阳表示祝贺：“陈先生到我楚国大营意欲何为呀？恭贺大将军呐。”“恭贺我什么呀？”“将军不是刚刚伐得魏国吗？取得八座城池，打得魏国溃不成军，这不是朝阳将军您的奇功大业吗？”“嗯。”朝阳点点头，没错，你知道的挺快呀，何止我知道啊，现在齐国上至齐王，下至百姓，都知道朝阳大将军统千军万马，杀气腾腾来到了齐国，想要把齐国灭了。谁不知道朝阳将军能征惯战呢？陈先生过营探看就为了说这些我爱听的话吗？当然不是。那么有何见教啊？朝阳将军请想，楚国论功行赏是按照什么规矩来办？跟中原各国有多少异同啊？按照将军的功劳，您此次出兵伐魏，消灭敌军，杀死敌将，您回到楚国应该获得什么等级的官爵封赏啊？我不了解楚国，您能告诉我吗？朝阳一听，如果这样的功劳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应该拜为上柱国，封上之圭。上之圭是什么呀？就是最高的爵位啊。上柱国那是最高的武官。那位朋友问了，怎么楚国这官职官衔跟中原各国叫的都不大一样呢？这就是两种文化差异，历任的楚王也在追求这种差异。春秋时代时候，第一个建号称王的就是楚子啊，本来子爵他不称王爵了吗？官职叫法都不相同，在中原各国那行政的最高官称为相国，在楚国就叫令尹。那么就好理解了，像这上柱国就是楚国对最高武官的称呼。朝阳说，我立了这样的功劳应该封为上柱国呀。哦，陈轸一听，大将军现在您在贵国任何职啊？我现在就是上柱国。说完这话，朝阳一琢磨，这不是味儿，怎么已经是上柱国那就没得封了？除此之外，楚国还有什么官职什么爵位能比您现在的身份更尊贵的？朝阳想了想，那就只有百官之首令尹了。对呀，立这么大功劳总不能封您两个上柱国，而令尹又早有他人，将军难道会因为这些功劳使你家楚王罢免了原有的令尹，让您做百官之首吗？朝阳摇摇头，不大可能，我还是当这上柱国比较稳当。是啊，过去有一个人祭祀祖先，祭祀完之后把那酒要分赏给诸位门客，但是呢主人对门客有一个要求。朝阳一听，这给我讲故事了啊。陈先生，什么要求啊？主人告诉这些门客，一杯酒大伙分着喝，分不太多，你们要想喝得过瘾就比试一下，这地上准备好了几支笔，你们就在地上给我画这蛇，谁先画好了，那这杯酒就给他一个人喝，怎么样啊？大伙一听，好吧， 有人就做好了准备。其中有一位经常画画的，画得比较快，这蛇他很快就画完了。一看别人刚画了一半，有的刚把那蛇脑袋画出来，这位门客一高兴就把那酒杯端过来了，本来他可以喝了，结果您猜他怎么着啊？他没喝。对了，他怎么不喝呢？他手中的画笔接着又给蛇添上了几只脚，一边添着这脚，他还跟那旁边几位显摆呢。他说，你们只会画蛇身，我不光比你们画得快，我还会给蛇画足呢。结果他没等给这蛇把脚画完，旁边那位已经把酒杯夺过去了，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哎，赵阳一听，那他不是违了主人的规定了吗？怎么是违规呢？人家有话在先，蛇根本就没有脚，你画什么足啊？所以画完了蛇身，人家就是第一了。我不知道朝阳将军听完我的这个故事是否有所领悟啊。陈整给讲了一个画蛇添足的故事，朝阳顿然领悟，你已经打败了魏国，杀了魏国的将领，占了魏国的城池，功劳就够大的了，再打齐国，再杀将领，再夺城池，又能怎么样呢？因为已经无光可生了。相反，战斗多日的楚军将士已经很劳累了，而齐国可不是魏国，这是个大国，要想打，万一有一个闪失，在魏国的功劳会前功尽弃，连您现有的官爵都保不住了，这不如同画蛇添足一般吗？攻魏如同画蛇，攻齐犹如添足，请将军三思。好一个伶牙俐齿的陈轸先生，他用画蛇添足的故事给这位楚国大将朝阳来了当头一棒，敲醒了狂傲中的朝阳。怎么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

0: 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任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任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你看这上面写着，捉住夏明翰。

0: 金2000元，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庄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
4: 好黑啊，
1: 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6: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7: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

0: 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和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大林和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0: 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蹄，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志华，
1: 爸，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9: 元帅，
10: 陈议员说的对，
9: 商会
10: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1: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
9: 可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1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5: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 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7: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7: 你的身体，
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7: 疼吗？
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0: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1: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2: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8: 你们吵架吵完了？
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8: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6: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8: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8: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8: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6: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7: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6: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

0: 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1、2、3。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
0: 你再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走，快跟上！快！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 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

0: 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0: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岛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7: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8: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 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9: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0: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9: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1: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0: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8: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9: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9: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2: 必须夺回来。
8: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 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连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那现在我们的快乐继续啊，
3: 好的，
2: 又是什么好商品等待着大家？
3: 哎呀，
2: 很值得期待啊。
3: 你没有闻到满屋都是鲜鲜的味道吗？
2: 闻到了，我其实都看到了，
3: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哎，我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打电话说，哎呀，断队了，断队了，
2: 对，
3: 什么时候给我们补货呀？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找的，都在求的，都一次性要订好多组的，就是咱们难得一见，很多朋友家里都好多天没吃上的南京磷虾酱。
2: 哎，我特愿意用它炒鸡蛋啊，一会儿教给你们怎么做出螃蟹味来。
3: 我跟你说，我家儿子啊，平时我们家的馒头一年吃不了几个，但是就这磷虾酱
2: 一上桌，
3: 一上桌
2: 馒头都空了。
3: 我跟你说，那馒头都抢着吃，特受欢迎。
2: 难怪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还要给咱们导播老师要馒头呢。
3: 对呀，我说你看磷虾酱这么好的美食摆在这儿了，缺一馒头缺块饼。
2: 当然大家呢知道磷虾酱的，买过磷虾酱，吃过咱南京磷虾酱的，今天咱不要错过了。没吃过的朋友也别错过，
3: 对，
2: 对不对？咱们拿回去尝尝，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美味了。
3: 哎，而且今天咱们一定要先把电话存上，咱们先把名额占上，
2: 是
3: 别到时候您爱吃的又得等好久啊。我也觉得对不住大家。建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我们身边这个很难买得到磷虾酱，
2: 是的，
3: 而且是因为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
2: 这个东西只在南极有生产，
3: 对。
2: 嗯，
3: 而且呢只有咱们这个，哎，咱不多说了，不剧透了。请出咱们王总好好给咱们介绍介绍。
2: 好嘞，
3: 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磷虾酱，好好给大家推荐一番。
2: 嗯，
3: 王总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这个货断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缺，因为整个原料的话并不是所有的海域都有，而只有远洋的船到南极进行一个捕捞，它需要航海12000海里，每年的话我们就去一次，回来之后的话为了保证原料的新鲜，我们是急速冷冻，所以说这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有的，因此的断了一段时间。
2: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不白等啊，今天终于盼来了，而且带着这个南极的新鲜劲儿，
3: 那真是。而且今天咱们既然是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刚刚王总这歉意我们也接收到了，但是我们更希望这个歉意表达在我们实际的回馈上。
2: 是的，咱先这样吧，很多朋友吃过，让大家先久等一下，咱们跟没吃过的朋友先简单聊两句，对吧？为什么大家都等着这个这么好吃，宁可等着就是一直打电话催我们也买不着别的地方。
3: 对呀，因为这真的是难得一见，
2: 是
3: 也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这个珍贵之处。
4: 首先的话它是原料的话必须得到南极捕捞，除此的话它的营养物质是特别的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的话，它那个虾头啊满满的磷虾油，

0: 磷虾油它含有丰富的这个磷脂型的话， 有 EPA 还有 DHA， 像我们都知道 DHA 的话它属于脑黄金嘛，无论大人小孩都需要，另外的话它就对我们的三高人群都是有一定帮助的。 除此之外的话，这整个虾身的话，它也满满的含有那个蛋白质，它蛋白质的含量的话，能达到了62%，所以说这块的话，对我们的免疫力的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氨基酸？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是人体必须所需要的的八种的氨基酸，它这里面都包含。 还有甲壳素，甲壳素的含量的话也是特别的高，它能整体达到了88.73%。
1: 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女人都知道的虾青素，它这块的话，对，一般的话它这块的话那个虾青素含量能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别看一个小小的这一颗磷虾透明的，但是它的营养物质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丰富。那么对我们为了把这个营养物质全部保留呢，所以我们的工艺的话也是有特殊化的，需要进行特别工艺，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的话我们是急速冷冻保证它的新鲜，新鲜完之后的话我们的工艺的话也要把这个营养和这个鲜味都全部的保留，另外的话我们是整虾全部制作，就是让你把头和尾的全部的营养全部吸收在这个磷虾酱的这个罐头里面。
2: 嗯，既然说这个磷虾油在头里边是吧，这个甲壳素在它的壳上，
0: 对呀，
2: 对吧，所以说呢咱今天一点都不浪费，让大家都在这里边，但是你放心啊，咱吃不着那壳的
1: 这大块的虾肉啊，肉眼可见呢。
2: 要不是我知道它是一管磷虾酱的话，我真的以为是一罐这个鸡蛋呢。真的炒鸡蛋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吧？
1: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真的是大口的这个虾肉来吃，为什么大家吃了之后就一直惦记，一直我们说不断的想要啊？我替大家尝一尝啊。嗯，
2: 全是肉是吧？
1: 哎呀。太鲜美了、
2: 哎、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问胖丫一个问题，你就这么干吃、这可是酱啊，你
1: 一点都不咸，我跟你说只有鲜只有香，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
2: 吃过的朋友都知道
1: 尝尝
2: 对不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没吃过的朋友不用替我
1: 但凡我们一说酱大家就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哎呀那能空口吃啊，那不得齁啊、我跟您说这拿回去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2: 真的是、
1: 太鲜愣了，
2: 还是那股鲜劲儿，是吧？来，当然没有吃过朋友咱今天别错过了。外面这个磷虾酱一瓶真的不便宜吧？
1: 这一瓶得多少钱呀王总？
0: 19.8一罐市场价。
1: 哦，19
2: 135克。哎，据说这里边一罐是120只磷虾是吧？
1: 哇，
0: 对，
1: 关键是咱不管是多少钱、你这有钱买不到呀。
2: 对呀，
1: 不是咱们王总今天给咱带到了这好不容易看到的备货，咱上哪儿买这磷虾酱去呀？
2: 是啊，但是19.8的话确实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吃这一罐两罐咱能负担得起、我要那么爱吃多买一点我就有点心疼了。那所以王总您给我们带来什么组合呀？我想先了解了解。
0: 这块的话因为都断货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因为有好多人的话都是反复要回购的嘛。
2: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市场价是19.8一罐，今天我带给大家首先是12罐，这样的话整体市场价是237了、这样我给大家直接降，我们降到底是199块钱12罐。
2: 我看您是深谙其道啊、我们这边199的这价位比较多啊，您这一下堵住我俩嘴了，其实我俩有时候一觉得200以内的就挺合适的了。
1: 可是你要知道12罐今天不一样啊，你19912罐你吃的不是一般的、你吃的可是这南极磷虾酱啊。我们刚刚就说了有钱买不到，您说您随便到一个商场超市，你说我给你200块钱给我来12罐磷虾酱有吗？
2: 没有。
1: 人家说不好意思服务不了。
2: 什么是磷虾酱？对不对？
1: 说
2: 我
1: 有200你也给我吧。
2: 我怎么觉得燕姐你这有点那个想妥协呀？
1: 当然不可能了、这还没发挥呢。
2: 我觉得你这看见好吃的了你就忘了咱的职责了。
1: 没有。你看我们说了王总今天也特别大气，上来就给咱们道歉。
2: 是。
1: 我刚刚有说吧，道歉不能只说话、重点是表现在诚意上。王总您的诚意在哪里呢？
0: 你看正常来说的话可能别的厂家一罐两罐或者是人大度一点给你加6罐对吧、我今天的我这诚意来了，我直接的话我直接给你组合3倍。
2: 这是我没听错吧？
0: 对，
1: 24罐呀。
0: 对，相当于是12罐再给你加12罐，但是价格
2: 我的天
0: 哪，
2: 如果刚才我说10罐已经比较满足我的预期的话，这24罐我真的就爆棚了，我感觉我必须得立马打电话去了。
1: 不行，我们能抢吗？
0: 不，还没完，还没完。因为这块的话，老的顾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直接的话就可以回购。那么有新的顾客第一次吃，不知道磷虾味的话是什么样味道，没有问题。今天的话，在24罐当中，我任意开放一罐让你免费试吃。
2: 哎呦，您太。

0: 太贴心了、嗯、我觉得这是您的底气，
1: 真的
0: 对吧，对于好产品自身的底气，
1: 没错，
0: 咱这只有这个好东西人家厂家自己都说你
1: 我不怕你尝，
0: 我请你们尝一罐，我就怕你们不尝，
1: 对，
0: 是不是，
1: 您可千万别客气，拿回家先打开一罐您尝一尝，
0: 真的，
1: 对，
0: 那就特别感谢王总了，
1: 那咱就不用限量了对吧，
0: 咱就让大家抢，
2: 限量呀、啊、我亲友都这么大的诚意能不限量吗，今天的话
0: 别提醒他
2: 不是不是，因为它原料的话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的话我都已经把这199做到了24罐，并且还开放一罐试吃，所以我限量80组，只在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段。
0: 80组是吗？
1: 还是节目时间段？
0: 行
1: 了，现在咱们赶快来抢。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
0: 400-637-1818。我们要说这个林虾酱，您今天吃过的朋友可别手软了，赶紧下手。没吃过的可真的一定要来尝一尝，因为今天给你一罐试吃的机会啊，24罐带回去，
1: 199元，足足的24罐南极林虾酱。都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品牌，而且呢咱们尤其是好不容易等到备货的听众朋友，千万要多组来回购啊，
0: 是，
1: 咱们这回把货囤足了、
0: 嗯、
1: 别等到您吃的又找不着了，又没有了，又断队了，又着急了，所以这回咱们能多订两组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咱们199是24罐，还能拿出其中一罐来做免费试吃，
1: 哇，
0: 真的机会太难得了，抓紧时间吧，
1: 你好好说我就吃起来了、
0: 哎你看好多朋友呢就特别纳闷啊，你看你们这是酱啊、嗯、虾酱啊，可是之前跟你们吃过的任何虾酱都是不一样的、嗯、之前咱们一说虾酱是那种发酵过的腥腥臭臭堪比臭豆腐，真的你吃一小点就咸到齁到说不说话来的，我们在节目里都敢这么大口的吃，您可想而知它除了鲜之外真的它是有咸度的，但是这个咸度是真真正正特别自然的咸度，
1: 我跟你说真的是只有鲜香啊、
0: 嗯、
1: 而且呢这跟咱们的工艺也离不开，刚刚咱们王总介绍了这是破壁工艺，
0: 对，
1: 对了，
2: 对，
1: 咱们王总是不是这个是不用发酵的呀，
2: 哦，不用，一般的话你发酵的话就是为了掩盖它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原料特别新鲜的，但是咱们这个的话是从远洋捕捞回来的话，在捕捞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要进行急速冷冻，所以它的原材料是特别新鲜的，回来之后我们不用发酵，直接用破壁工艺，破壁工艺第一个是保留它的一个鲜香，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让它的营养全部都是被人体吸收嘛、
0: 嗯、
2: 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虾的话你一天你吃一吨的话它也未必能吸收了，但是我们这个用了破壁的工艺，所以它能保证你的营养全部吸收，
0: 就像您刚才说的里边的蛋白质啊，这些这个磷啊、
1: 磷虾油、
0: 磷虾油啊，
1: 还有
0: 花青
1: 素
0: 啊、
1: 甲壳素呀、氨基酸呀，哎，关键是这个吸收太重要了。
0: 对，
1: 刚刚您说了吃一吨，哎，有没有听众朋友平时在家每天吃一吨虾的？请举手。
0: 谁吃得了一吨虾？
1: 听众朋友说，一年我能吃一吨的都不可能，我又不是大象，对吧？
0: 所以说，咱这一瓶里有120只磷虾、
1: 嗯，
0: 这一瓶都是破壁的，咱们哪怕说现在。给孩子们，哪怕早上我来不及做饭了，
1: 对，
0: 热个馒头，裹点磷虾，它的营养在这儿啊。
1: 你看啊，我们都知道给孩子得买虾，对吧？
0: 嗯、
1: 得多吃那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他身体好呀。但是你看，你抛这一盘虾，孩子能吃几个先不说，
0: 吃了也吸收不
1: 了。吃了之后，他能吸收多少呢？都大打折扣。
0: 是，
1: 关键是您那虾壳、虾头是不是都扔了？
0: 对，
1: 对不对？充其量咱们会做饭的那虾壳也就熬个油出来。那可是呢，今天咱们是整个整只虾。我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回去看纪录片啊，也可以找视频，小林虾真的是小小的这个身体，
0: 对，
1: 但是就长成这么几厘米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0: 没错，
1: 关键是透明的身体，全身都是宝、
0: 嗯、
1: 那个虾油都是在这个那个脑袋当中，
0: 头 里
1: 头里、
0: 嗯、
1: 那个咱们都说这个虾壳素也是在它的壳当中，
0: 是的，
1: 咱们为什么要用到破壁工艺，因为它全身都是宝，咱这个宝贝都不给您浪费、
0: 嗯、
1: 全部今天都在咱这一罐磷虾酱当中，让您都吃到嘴里。
0: 没错，今天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们从南极新鲜给您做成的破壁的磷虾酱啊，一瓶里面就有120只，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元就能拿回去24瓶了、
1: 哎、那我这一口就能吃好几十只了呗
0: 真的，我觉得重要是你吃进去能吸收，这才是关键，对吧？所以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咱们已经等了很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1: 没错，
0: 现在已经一多半下去了，咱们的
1: 这总数下降的太快了，因为多组订购的朋友非常多、
0: 嗯、
1: 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没有这个磷虾酱我就觉得这饭都不香了
0: 赶快赶快加油，没吃过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今天拿出24罐中的一罐给您来开放试吃，
1: 没错，
0: 回家先尝尝好吃再留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37-1818、嗯、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
1: 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罐是19.8元，
0: 是的，
1: 135克啊、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咱们王总是致歉专档啊，也是囤货让大家，我们也是断货好久，
0: 嗯，
1: 回馈各位 所以咱们今天199是买12罐送12罐，足足24罐南极磷虾酱，有钱都买不着。咱们今天听到赶快多走来囤。
0: 很多朋友说了，我买这24罐回来我光当虾这个虾酱吃吗？真的不是这样啊。磷虾酱我在开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我要教你们一个赛螃蟹的做法。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拿手的，也是招待朋友的一个秘密武器啊。其实特别简单，你就准备几个鸡蛋，然后就跟平时炒鸡蛋要把它打碎之后，往里面放上2勺磷虾酱。
1: 这秘方就是磷虾酱。
0: 对，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哦，一定要倒几滴醋在里面，醋最好是能多倒一点点啊，就是然后调匀之后你再炒出来，你再去尝这个味道吧，它就是螃蟹味儿的。
1: 哦，那就是赛螃蟹。
0: 没错。
1: 哎，我们可知道，我跟你说，我专门吃那个蟹黄那个面啊，一份88块钱，还是普通碗。
0: 你用这个当那个蟹黄、啊、
1: 拌个面
0: 没问题。
1: 哎呦，那绝了，
0: 依然是那样的鲜美啊！而且呢，你想那88块钱一碗的，咱今天拿着这一瓶酱，至少能拌出个10碗8碗的吧？
1: 对，我们说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只需要我们这一瓶磷虾酱，你就能够享受到美食的盛宴了。
0: 嗯，
1: 当然还有，我们家早晨是必蒸一个鸡蛋羹
0: 啊
1: 啊。我在这个鸡蛋羹当中我也会加上一点磷虾酱、
0: 哎、
1: 那吃起来呢真的是海鲜味的鸡蛋羹啊。
0: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炖娃娃菜的话啊，日常清水炖的话呢可能少那么点滋味，大家喜欢搁点虾皮什么的，今天不用了，直接放磷虾酱，那个味儿鲜呢、啊、那叫一个鲜美、
1: 哎、还有一点啊、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家儿子，我跟您说这磷虾酱真的老少皆宜、因为这个破壁过之后这嚼起来这肉头啊、而且真的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0: 的
1: 关键是它不咸。
0: 嗯，
1: 我们家儿子不用别的，就是配一个大馒头
0: 啊、
1: 中间给它加上这磷虾酱，那整个馒头一会儿你不用操心，马上吃光、
0: 你看虽然是吃了个馒头，但是咱营养都在磷虾酱里。
1: 对呀，
0: 这营养也足了呀。
1: 没错，
0: 是不是？我妈爱包饺子爱包包子、她每次弄韭菜馅的时候都放磷虾酱。
1: 哎，我们家那个韭菜盒子特别受欢迎、原来一水的都是虾皮儿、现在我们家里全部都是这南极磷虾酱、
0: 哎、
1: 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个个抹着嘴溜光油光的，
0: 我说
1: 都说太鲜了，
0: 这24瓶
1: 太鲜盒子。
0: 你说这24瓶够不够啊？
1: 不够呀。
0: 多订两组，
1: 导播还能给我留两组吗？
0: 没了
1: 啊，
0: 没有了吗？
1: 这么快、啊？
0: 还有，还有个位数
1: 啊，这还有好几分钟呢。王总，求求您能不能给加点备货呢？
2: 增加不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原料太稀缺了。这个我都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了，并且今天的这个组合的话，哎呀，你要不这样吧，我看你们的话也挺为难。刚才介绍的这个，我也的确有点馋了，顶多我再给加10组行不？
1: 哎呀，
0: 不是，
1: 王总，这10组您这就别说了。我跟您说，这还有好几分钟呢，咱就这样，咱也甭说多少组，咱下播之前有多少朋友能订到，咱就下播那一刻咱停止，行不行啊？您那给想想办法，给调调货。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了，您还不让大家抢个够啊？人家都断队好久的，好不容易才听到，这时候刚听到，您说不让人订到，多着急呀、啊，是不是？
2: 行，
0: 好嘞，
1: 好嘞，
0: 谢谢您啊。
1: 嗯、
0: 那咱们刚听到的朋友可得真的抓点时间了，这可是我们俩厚着脸皮给您求来的。
1: 对，
0: 现在是24罐只需要199，
1: 24罐199啊，您单独买就是19.8一罐，关键是您有钱您买不着，难得一见。都得咱们远洋的这个捕捞船专门赶到南极捕捞这南极磷虾，
0: 是，
1: 而且迅速的船捕船动，非常的新鲜。
0: 嗯，
1: 回来再给您破壁工艺一加工，咱们就是全身都是宝，都能让您吃得到。而且呢，这每年只去一次，怪不得很多朋友说吃了这顿没有了就想下顿。
0: 是，
1: 咱们千万要多组来囤，40063718188。
0: 而且我们今天是让您开放一罐做试吃啊，随便拿出来先尝尝好吃，您再留下。
1: 您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打进电话抢的就是试吃的机会。
0: 没错，赶紧加油，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咱们今天生活大咖购给您推荐的是渤海深蓝品牌的南极磷虾酱，每罐是135克。咱们肉眼可见这虾肉有多大块，这虾肉多
0: 重要的是啥，都是破壁的，您吃了这一口营养全都出来了。
1: 没错，
0: 磷虾里面富含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蛋白质啊，磷虾油啊，包括咱们的氨基酸呀、甲壳素啊、虾青素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吧？
1: 哎，
0: 对不对？
1: 你看我们平时还单独吃那个虾青素呢，
0: 还平时单独去买那个鱼油吃呢，
1: 对
0: 对吧？
1: 吃这个磷虾酱，营养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
0: 所以咱家有小宝宝长身体的，咱得多吃两块吧。
1: 对呀、
0: 咱有老年朋友们，平时这个血压血脂有一些小小问题的，咱们靠这个吃鱼油的朋友们，咱多吃点磷虾酱更好吸收，
1: 不香吗？
0: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有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像这个虾青素，
1: 我们都。敷面膜，
0: 对，它都是抗氧化的，
1: 而且还专门喝，有这样的饮品。
0: 没错，
1: 那您吃虾酱不好吗？
0: 哎，越吃越漂亮、啊，
1: 真的是啊。所以你看，今天咱们今天在生活大咖购，王总也相当给力啊，因为是断货已久的这个难得补货，所以咱们是199块钱12罐再送12罐。 24罐南吉林家巷，一次性让您吃个够。其中一罐打开来还免费试吃，您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和负担。赶快打电话多组来抢400-637-1818。
0: 这个备货真的是很有限的，朋友们，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又等到了，您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好家伙，你看我们胖丫儿同志吃的多香，真的，你不用担心咸，它真的不是很咸，
1: 因为咱们完全不用发酵，
0: 是的，
1: 而且呢，它没有那种我们说臭虾味儿，全部都是鲜香的味道，
0: 特别鲜的感觉、啊。
1: 您都知道，这星辰这胖丫这嘴得多刁啊，我们现场能给您这么直接来吃。我导播下回一定给我配馒头啊
0: 来，但是对不起朋友们，刚才我们答应王总了，节目一结束咱就没这个活
1: 动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王总品质再给我们承诺一下。
2: 这块的话，首先咱们日期的话是特别新鲜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无防腐无发酵，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如果和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不一样没有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罐试吃，这个的话如果你好吃整组留下，不好吃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0: 好的，
2: 现在的我们只在节目时间段199-24罐，错过就错过了。
0: 好的，非常感谢王总，咱们199-24罐的机会马上就没有了，咱们
1: 加油抢呀，
0: 对，加油抢
1: 抢试吃呀
0: 真的，我们在这只能祝您订购成功了，
1: 对，
0: 好吧，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1: 好，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3: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4: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5: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6: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7: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7: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8: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7: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

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河北省气象11日9时1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日白天到12日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危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倾心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7: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8: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9: 中华有好戏》。
20: 中华有好戏，
21: 中华有好戏，
22: 唱响中国节。
23: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2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5: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

0: 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8: 要保证四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您在线知道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那每天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此时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计时”，“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直播。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警惕化疗后的不良反应。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我们今天为大家科普解读慢性便秘防治全攻略，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首席专家名誉主任，河北省老年医学会便秘专委会主委张小兰教授，以及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王静医生。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068698083。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迷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很多朋友啊认为肿瘤患者在化疗期间呢出现了恶心呕吐是正常的情况，无需处理，但经常呢有些患者啊情况持续加重才来到医院就医，情况非常的危急。近日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急诊科呀就来了一位虚弱

0: 不堪的老年患者哈、啊，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们来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的李康医生。李医生，下午好。
1: 哎，主持人，下午好。
0: 嗯，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患者当时来的一个情况哈。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这是因为我们是，省四院省肿瘤医院，就是急诊科也是经常接诊这种就是肿瘤这种术后、
0: 嗯，
1: 包括放疗、化疗。的病人，这是一个老年男性，
0: 嗯，
1: 他是一个胃的一个恶性肿瘤、
0: 哦、
1: 就是他也是因为不是他之前看的大夫建议他先不手术、
0: 嗯、
1: 先做3次化疗、
0: 嗯、
1: 看看能不能让这个肿瘤缩小一些、
0: 嗯、
1: 到时候再根治性切除、
0: 嗯、
1: 然后就是前两次包括这一次都是在我们医院做的一个治疗，
0: 嗯，
1: 也就是暂时的化疗，
0: 嗯，
1: 就是这一次化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副作用比较明显了，就是恶心吐、
0: 嗯、
1: 然后就是不想吃饭，
0: 嗯
1: 嗯、持续了大概有一周，家属因为得了这个病，也就是各种打听看各种信息，也知道这个化疗会导致这种恶心吐啊，食欲减退，这种以为就是一个正常反应，
0: 嗯，
1: 过了这个劲儿就好了、
0: 哦、
1: 没想到老人他这个不但没过了劲儿，而且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1: 吃也吃不下，然后吃什么还吐什么，就是很虚弱、
0: 嗯嗯、
1: 等家里觉得不对劲的时候，老人已经就是就是起立活动都没有力气了、
0: 哦、
1: 然后家里就是这个时候才重视起来、
0: 嗯、
1: 赶紧来到医院、
0: 嗯、
1: 来到医院就常规的进行抽血化验，发现钠钾包括这种咱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电解磷啊镁包括蛋白、
0: 嗯、
1: 都特别低，关键是这个老人危险的地方是啥呀，他以前长期抽烟啊，有肺气肿肺大泡，而且还长期咳嗽咳痰，这一次就是人比较虚弱、
0: 嗯、
1: 咳嗽咳痰也没有劲儿了、
0: 嗯、
1: 就是痰啊不像以前那样好咳了，都攒在肺里了、
0: 嗯、
1: 就是这一次还合并一个肺炎，就是这种情况下就很危险，如果说要是痰持续的咳不上来、
0: 嗯、
1: 一个是肺炎，另外一个就是持续的这种、
0: 嗯
1: 咳痰无力的话，它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呼吸功能，
0: 嗯
1: 啊
0: 嗯，
1: 还是很危险的，就这种情况，
0: 嗯
1: 嗯，所以说就是来了之后就紧急的给他做强化一些雾化，
0: 嗯，
1: 然后给鼓励他告诉家属只能去拍背翻身儿、
0: 嗯，嗯，
1: 然后就是通过这个一两天的治疗，患者才慢慢的好转，就是现在的话就是吃饭也稍微好点，咳嗽咳痰就是通过雾化，
0: 嗯。
1: 解经平喘，慢慢的这个整体状况也要一点点的好转。就说这个，
0: 您说的这个老人来的时候就是虚弱、
1: 啊，
0: 特别虚弱不堪的这种情况，都站不起来了。这种电解质紊乱也是来了之后给他进行了一个及时的纠正，是吧？
1: 对对对，因为钠钾常见的一个表现就是自己感觉的可能就是没有劲儿、
0: 嗯，
1: 没有食欲，就是没有力气，就是这样一个表现。
0: 嗯
1: 嗯，所以说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病患的话。一定要重视这个所谓的化疗后的这种副作用，就如果说看到超过3天还是不缓解，一定要及时的询问这个主治医师、
0: 嗯、
1: 或者说去附近的医院就诊，抽个血、
0: 嗯、
1: 或者说就是适当的给他补补液，别让他脱水了，至少保持这个身体这种内环境的一个稳定。
0: 嗯嗯，
1: 对，
0: 是哈，所以这个肿瘤患者朋友在这个化疗期间啊，可能会有一些不太舒服的一些反应吧，可能以这种消化道系统的不良反应为主，那大家还是要及时跟我们的这个主治大夫进行一些联系，看看这些不良反应是不是有对应的一些办法哈、啊、不要像咱们这位老人一样到了一个病情很加重哈、啊、也引起了这个咳痰无力的情况再来进医院，这样治疗起来可能这个成本比较大，对我们健康影响也更大哈。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李康医生给我们肿瘤患者在化疗期间带来特别的这个提示啊，辛苦李大夫了，辛苦您了，谢谢。
1: 好
0: 谢
1: 谢，
0: 再见。嗯，辛苦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

0: 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82866980838。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没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FM89.0 以及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哈进行并机播出，大家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计时 APP， 通过手机直接收听节目的直播。进入到秋季哈，大家都感觉这个天气啊非常的干燥啊，很多朋友觉得除了像干咳呀、口渴呀、皮肤干痒等等不适啊，很多朋友还出现了非常困扰生活的感觉便秘的一些症状。当然还有相当多数的朋友啊是常年受到这种慢性便秘的困扰，可以说是苦不堪言哈。很多朋友也给我们打来电话或者在群里咨询啊，到底有什么好的便秘的防治办法呢？今天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我省知名的消化内科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首席专家名誉主任张小兰教授。那张主任呢，同时也是河北省老年医学会便秘专委会的主委，河北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的名誉主委。同时做客节目的专家还有来自河北医大二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王静。王静医生呢，也是河北省老年医学会便秘专委会的副主委。我们请二位专家呀，共同来跟我们讲一讲慢性便秘到底怎么样防治，带给我们便秘的防治全攻略哈。非常荣幸邀请到二位专家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主任好。
1: 小伟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王静医生下午好。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张主任前两周来给我们讲菌群移植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听众和网友朋友啊知道您是消化方面的知名的大专家，就都来问您这个便秘的问题。今天终于有机会啊，请张主任来给我们讲讲这个便秘到底有什么治疗的法子，大家特别迫切想要知道哈。说首先张主任您先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就是这个便秘哈，很多人来问，但是大家好像这个情况也是五花八门，它有什么样不同的类型，咱们怎么样来治哈。
1: 好，这确实是我们消化科门诊的一个主要类型的一个疾病，而且呢在老年人群中，在整个社会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0: 是，
1: 整体慢性便秘的发病率在我们国家现在是4%到10%。
0: 哦，
1: 而且这个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
0: 嗯，
1: 发病率就更高了。比方说一般人群是4%到10%，如果到了60岁以上就会增加到13%，
0: 嗯，
1: 70岁以上就会增加到17.7%。如果是80岁以上，
0: 更
1: 那发病率就高达37.6%。
0: 哎呀，
1: 所以老年人的一个引起老年人困惑、痛苦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便秘的治疗呢，实际上我们的目的就是缓解他的症状。无论是大便干、排便费力，还是大便次数少，把这些症状缓解，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0: 嗯，
1: 最终的目的是恢复正常的肠道的动力和排便的一个生理功能。
0: 嗯，
1: 总体的原则呢是个体化的一个治疗。
0: 嗯，
1: 那这个个体化呢，就提到了您刚才说到的，便秘究竟有哪些分类、哪些病因呢？
0: 嗯，
1: 其实现在便秘的分类呢，就是基于病因来的。
0: 哦，
1: 比方说肠道有肿瘤或者长了大量的息肉，把肠子堵了，路不通了，那就会引起便秘来。这就叫做器质性的便秘。当然不仅仅我们消化道的疾病，器质性的疾病会引起便秘，很多全身的疾病会引起肠道的神经动力等异常，甚至于有一些病理的改变，像结缔组织病，像糖尿病，像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那么都会引起来，这也叫器质性的疾病。那么这是一大类。那么针对这类的疾病，其实治疗的原则，那你就是去除原发病，对因治疗。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对症缓解症状的治疗也是需要的。这是病因的一方面。第二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常说医源性疾病，也就是药物也会引起便秘。比方说大家经常用 流淌铝去治疗胃病，铝制剂都会引起便秘来。再比如说，那么神经系统它神经系统的疾病往往会用阿片类的镇痛药，它在药物性的便秘里面排在第一位，是最多见的。当然了，
0: 阿片类的这种镇痛药啊，
1: 对，当然了，还有一些治疗焦虑、抑郁的药物等等，也会引起便秘来。那针对这类种类型的便秘，其实大家一想也就明白了，那也是把罪魁祸首去了，把这个药减减量，或者是停了，或者换同类引起便秘这种不良反应小的药物，所以这类的药这个病因的治疗呢，主要是这样的。那最困扰我们的其实是功能性便秘，也就是你用常规的检查，它肠子也没有肿瘤，也没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全身的疾病或药物性的问题，那主要是因为胃肠道的动力功能差，或者是排便的协调性出现了问题，所引起了这样一大类的疾病，我们把它叫做功能性的便秘。那功能性的便秘呢，它又细分很多，一大类就是便秘型的肠易激综合征，我想我们广大的听众都熟悉这一点。还有的就是功能性的排便障碍，还有一类就叫做功能性便秘，它主要是分三大类。我们个体化治疗的措施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针对这类的患者去治疗，但是治疗的第一步一定是生活饮食习惯的调整，包括如何正确的进行排便训练，只有经过这一步的治疗，那么我们才能最终达到恢复病人的一个排便的一个动力，排便的生理功能。这个我想一会儿王静博士会给我们细介绍，这是基石基本，有什么情况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治疗。那对这部分功能性便秘的病人，个体化治疗的第二步，那如果经过这种基础治疗效果不好，第二步也就是二线的治疗，就是该用一些药物了，就是老百姓都说的泻药。而在医学上，我们的泻药呢又分几大类，用的最多的一类那就叫做溶剂性的泻药。溶剂的泻药的这个字，按字面的意思大家也都能理解，它能够吸收水分，让粪便的体积变大，粪便变稀薄，这样促进肠道蠕动了。那么所以这是我们首选的药物。这类药物呢主要有小麦的纤维素，还有聚卡波非钙等等，这是一线的药物，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么用这类药物的这个注意事项，就是要从小量开始，逐渐的增加剂量，要不然可能引起腹痛啊、腹胀啊这些不良反应。第二大类也是我们最推崇的药物，那么就是渗透性的泻剂。这里面最典型的代表的两个药物，一个叫乳果糖，一个叫聚二醇。那么这类药物本身它是刺激性的泻药，它在肠道里面呢，渗透性的一个泻药，它在肠道里面形成一个高渗的环境，就能够吸收水分，最终让粪便的体积增大了，那么就刺激肠道蠕动就排出来了。这类药物特别安全，而且主张可以长期使用。在这里面尤其是这个乳果糖，它不仅仅是一个渗透性的泻药，而且呢它还叫做益生元，益生元还有益生菌还有合生元，所以

0: 有的这些都叫微生态制剂，它也是我们它还有这个作用，所以尽管它归到泻药里面，它还能发挥微生态制剂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啊，在老百姓在临床实践中经常会用刺激性的泻药，
1: 对，
0: 那么它是刺激肠道的神经的神经系统，最终增加肠道的动力。那么主要有那个这个像硫酸钠呀、蓖麻油啊，或者是恩喹类的药物啊，这个药物是救急的，不能长期用，因为长期用会增加结肠黑便病，一做肠镜肠子都黑了，所以这种情况是救急的，大家
1: 偶尔用个一两次好像还行哈，
0: 最后一类是润滑性的，大家也都知道，老百姓有时候便不通了，喝点香油，等等，都属于这类的。当然，具体的一些药物，那么临床上也有很多，像液体石蜡、甘油，那么这种也是大便在那儿堵塞了，我给它用进去润滑以后，促进它排泄。所以这种情况也主要是救急的短时的使用，那么这些情况呢大家要知道，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疾病的病因不同，便秘的类型不同，我们的治疗策略也就不一样。
1: 那赵主任，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些药物的种类，这个的话针对咱们主要是这种功能性的便秘哈，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也是大家不同的情况选择适用他们的药物，
0: 对，
1: 是不一样的每个人。
0: 对，
1: 而且这些药物是不是都是处方药呢？大部分是，
0: 大部分是有一些可以这个 OTC 在药店里就能买到。
1: 因为像您刚才确实说，很多可能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常年便秘困扰的朋友，可能大家自己很多人是没有到医院来看过，自己好像就随便拿点什么泻药就开始常年的吃，是会有隐患的。
0: 对，好多病人会买日本的小粉丸，或者吃那个很多芦荟胶囊等等，或者长期吃恩喹类的刺激性泻药，所以这是我们特别想提醒广大听众，应该这类的药物不能长期用。
1: 咱们还是要到专业的消化科来听医生的这个建议哈，到底哪一种适合您哈，首先当然得看看您是哪一种类型的便秘哈，咱们再说怎么样治疗。那刚才其实张主任也提到，对于我们这个便秘，我们分级治疗哈，第一级的其实也是很关键的哈。以往我们在讲疾病治疗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个类型，就比方说这个生活饮食的调整哈，会放到后面讲哈，觉得它是一个软性。但是刚才张主任强调了，对于便秘的患者来说哈，这个饮食生活习惯，包括排便的一些训练等等，这是很重要的。在吃药之前，甚至就会交代给患者先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调节，是吧，张主任？
0: 对的。
1: 我们请王静博士来给我们具体说一说啊，就对于便秘的患者，如果在门诊上是不是先会给他们一些饮食啊、生活习惯，包括张主任刚才提到的这个排便训练等等一些如厕的一些习惯的方面的提示呢？
2: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生活方式的调整是我们便秘治疗的一个基石。那其中呢，我们这个饮食的这个调整呢，又是其中最基础的一个措施。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还有饮水量。那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呢，一般就是推荐我们每天至少要达到20到35克。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像芹菜呀、菠菜呀、西兰花、韭菜等这些绿叶的蔬菜。还有水果中，其实我们可能这个生活中也比较有常识了，这个火龙果呀、猕猴桃这些其实也是帮助通便的。另外像全谷类的、豆类的，这些都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那这些食物中的膳食纤维呢，它能够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而且也能够刺激我们肠道菌群的生长。另外就是这个饮水的问题。那饮水不足呢，也是我们便秘的一个常见的诱因，所以我们是推荐我们每天的饮水量至少要达到1.5到2升，这样的话能够保持我们大便一个松软的状态，然后能够减少我们排便的困难。
1: 那真的基本上得是8杯水了，1.5到2升啊，
2: 对，
1: 这样一个量，
2: 基本上8杯水了。另外就是体育运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尤其是对于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中本身活动就比较少的，或者是老年便秘的患者，那对这部分人群，可能我适当的去增加我的这个体育活动的量，会更有一个效果。一般我们是更推荐像步行呀、跑步呀或者骑车这一类的有氧运动。然后运动的时间上也是有要求的，每天至少要30到60分钟，每周的这个次数呢、频率呢不要小于2次。
1: 时长啊，这个频次都得达到标准。
2: 对，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嗯，
2: 还有就是排便训练，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
2: 一般我们是推荐我们那个便秘的患者可以在晨起的时候，或者是餐后两个小时，这个时候去进行排便的尝试，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出现便意的时候。
1: 嗯，
2: 如果我们感受到了便意，一定不要去抑制这个排便的冲动，要及时的去厕所进行排便的尝试。
1: 嗯，
2: 我们每天可以进行两次这个餐后30分钟之内的一个排便的尝试。
1: 嗯，
2: 而且这个环境是有要求的，要在安静的环境下，要集中精神，一定不要看手机或者是看书。
1: 嗯，
2: 因为这个其实是现在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嗯，
2: 而且每次的时间也不要太长，就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嗯，
2: 用力排便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一般是建议你不要超过5分钟。如果超过5分钟的用力排便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直肠黏膜脱垂啊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
1: 嗯，
2: 然后对姿势上来说也是比较有讲究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可以采用这种蹲位的排便姿势。
1: 嗯，
2: 咱们有一部分听众家里呢可能是这种坐
1: 便
2: 器，
1: 哎，
2: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脚下边垫一个小板凳，这样的话，
1: 哦，
2: 这个打开这个直肠的这个角度，然后
1: 更利于
2: 排
1: 便。
2: 对，
1: 哦，那您刚才说的这个排便训练就建议在每天餐后进行，如果说早餐大家这个尝试了失败了，那是不是要在午餐之后进行呢？
2: 对，可以
1: 啊，
2: 每天
1: 以此类推
2: 两次。对，
1: 哦，好，那我们刚才听了王静医生讲解，我们看到群里有一位朋友问了这么一个情况，相关于这个饮食方面的，他说这个想问问两位专家，这个西梅哈，他说很多人都说吃了能够促进排便，想问问西梅吃了会不会腹泻呢？想想这个水果啊，适不适合对于便秘的患者来食用？
0: 西梅对于便秘的患者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个水果。
1: 嗯，
0: 你可以每天吃上4-5粒。
1: 嗯，
0: 确实有通便的作用，它没有那么大的劲儿。我现在我周围的人包括我自己，哦，这样食用没有引起腹泻。
1: 哦，
0: 不会的。
1: 嗯，
0: 确实是个不错的那个水果。
1: 哦，因为有朋友说可能现在各种这个西梅汁啊什么的还是比较火的哈。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想问问张主任哈，他说您刚才提到这个乳果糖是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这位网友他说这个乳果糖是不是很甜，想问问主任吃了长期吃它是不是会导致血糖升高呢？这有关联吗？
0: 答案是肯定的，不会。那个它升高血糖的数值微乎其微，可以忽略。
1: 哦，
0: 但是如果一个病人糖尿病极其严重，他，毕竟乳果糖嘛也是一个糖类，我们就不再用了。但是总体，抓主要矛盾吧，升血糖微乎其微。
1: 明白哈。所以咱们这位朋友肯定是有这个便秘的困扰，还是可以用的哈。好，我们也提示各位听众遇到占线的情况哈，稍事等待。那我们的导播也在忙碌的接听大家的热线。好，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名誉主任、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张晓兰教授，以及河北医大二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王静医生。我们来为大家科普解读关于便秘的防治啊，慢性便秘防治全攻略。热线电话也持续为您开通当中，03118669808286698083。好，张教授、王医生，我们导播提示我们啊，现在一号线这位朋友等待很久了哈，应该是有关于便秘的问题，想要请张教授和王医生来进行指导哈。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您好，久等了。
3: 是我吗？
1: 是您电话，请讲。
3: 哎，我想问问两位大夫，就是血糖高的人，病人高血糖的病人可不可以吃这个乳果糖啊？
1: 哎，跟刚才那个网友问的问题，您刚刚听着节目呢吗？张主任刚才回答了这个网友的问题
3: 啊。
1: 那辛苦张主任再给我们来说说。
0: 乳果糖呢，大家一听也是一个糖，但是它升高我们葡萄糖的作用微乎其微，基本上说可以忽略。
3: 这个什么时间吃比较好啊？这个乳果糖，
0: 乳果糖一般我们也还是在餐前，一次10到15毫升，一天3次。
3: 3，那一袋是多少啊？我
0: 一袋不同的公司可能剂量不一样，有10毫升的，也有15毫升的。再一个，这个剂量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根据你排便的情况调整。临床上，我们有的病人一天就得吃4次，有的病人一天1次，就是15毫升的这个剂量就足够了。所以就是根据你的排便情况要调整剂量。
3: 那是那个饭前吃是吧？
0: 对。
3: 跟饭一起吃。

0: 好，公益健康栏目燕赵明堂继续为大家直播当中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杜鹃院区消化内科名誉主任张小兰教授，以及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王静博士。我们二号线上的这位朋友哈，应该是有便秘的问题哈，想想向两位专家进行请教。您好啊，这位朋友久等了，请讲。
1: 是我呀吧？
0: 是您电话，请讲哈。
1: 是我呀。
0: 是您电话，请讲。
1: 我是便秘，我便秘啊，我现在成了这个腹方，冬天那个字我认不得，什么蒜乳杆菌片，这个长期吃行不行？那个字是怎么写的呢？一个口，一个老，下子有个日。
2: 叫复方嗜酸乳杆菌
0: 啊，复方嗜酸乳杆菌。嗯啊，
1: 我认不认那个字儿，不要叫什么。
0: 张教授知道这个啊，就想你想问问这个药能不能长期吃，有没有危险是吧？啊，
1: 我尝试吃行不行？
0: 嗯。
3: 啊，它是一种益生菌，其实我们是可以长期吃的。啊，但是主要还要看您这个便秘的改善的情况。如果说这个，因为它是益生菌，它可能对这种通便的效果要稍微差一些。如果您吃的这个药效果还可以，也可以长期吃。如果要是效果不好的话，就可以调整为其他的药物。
1: 我说这个吃到，一直接触还是费劲，稍微能接下点儿来。我的意思要换成别的药是什么药吧？你给我能说一下吧？
2: 换成。如果糖可以加这一个，也可以同时再加上聚乙二醇两个。
1: 我记不住什么糖。
2: 随后我们群里能微信告诉我们的听众吗？
0: 好，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跟咱们这位老爷子来说一下，一个叫如果糖哈，就乳制品的乳，果苹果的果哈，就是糖果的糖。刚才张主任一直在给大家提，可以用这个药哈，如果糖还有聚乙二醇是吧？
2: 对
0: 啊，那老爷子这个情况听上去这个年纪比较大了，可能也是这种功能性的便秘哈。您刚刚听张主任讲了吗？
1: 我说，喂，
0: 哎，
1: 那个我连吃这个再增加那个那两样行不行？是吧？
0: 对对
2: 对，
1: 那两样你给我导播给我说一下吧，我当时记不住。
0: 好，我们请导播跟咱们这老爷子说一下，一个是如果糖，一个是聚乙二醇哈。好，那我们还是建议咱们这些朋友有便秘的困扰，咱们去到门诊哈，请专家来给大家具体看看，咱们再来说吃什么药的问题。因为刚才张主任也一直强调，我们每个患者可能有各自不同的处方，还是要有针对性的哈，对大家这个情况才有更好的一个处理的办法。
4: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5: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好，我们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共话便秘防治，守护肠道健康啊，慢性便秘防治全攻略。热线电话也持续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那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给我们留言互动哈、扫描我们预告图的二维码，可以直接扫码听直播。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陆泉院区消化内科的名誉主任、首席专家张小兰教授，以及陆泉院区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王静博士。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可能都有全年龄段的人群吧，别管是老年人，还有一些孩子哈、包括我们说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哎，也可能会出现这个便秘的困扰哈。那张主任，我们不同的人群，大家在治疗起来是不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差异呢？尤其是用药上。
1: 对的，像刚才那个提问的，就是一位老人，听声音我们就知道了，老年人便秘率很高，为什么呢？就是人老了，机能会退化，包括我们的胃肠道，它蠕动就慢了，这是第一。第二，它可能会有关节、心脏各种疾病，它的活动量又少了，
0: 对，
1: 这又使得蠕动下降。其次，老年人有很多的疾病合并用药，药物可能又引起肠道蠕动慢，会这个引起便秘，所以。那老年人的便秘治起来，既然有这些因素，你看都是综合因素，所以刚才我们王静博士提到的这种基础饮食、运动，等都是基石，是最基本的。除此之外呢，像刚才这位老人，他只是用复方嗜酸乳杆菌，那么光用这个药都不行，一线药我们一直说是溶剂性泻药和渗透性的泻药，所以乳果糖和聚乙二醇是我们特别推荐老年人使用。用的安全，没有什么不良反应，而且可以长期使用。那对于老年人来讲呢，我们特别强调，反对的就是用硫酸镁这些盐类的泻药，它会引起电解质紊乱，所以这是尽量避免使用的。再一点，老年人有的时候它可以引起大量的粪便在肠腔里边储留，我们就叫做粪便的坎顿，能够不仅仅是左半结肠、直肠、乙状结肠这儿，甚至于整个结肠一直到升结肠右半拉，都是粪便的坎顿。像这种情况，往往会有肚子疼、肚子胀，可能会持续四五天排不出大便来。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急诊科就医，目的就是把这个存积的大便把它那个通过灌肠啊疏通的也那个排出来，要不然会引起肠梗阻、溃疡、消化道出血、腹膜炎。所以老年人经常不知不觉的发生粪便的坎顿，所以老年人一定要重视这一点。
0: 可能有四五天也不排便，还觉得肚子有点疼，咱们得引起起码有个重视啊。
1: 对对。他老年人容易出现粪便的坎顿。
0: 我发现其实除了您说的老年朋友这个容易便秘，这个怀了孕之后孕妇哈、也是好像容易多发便秘的情况。
1: 对。因为在孕期嘛，它就有一个激素的变化，孕激素的水平是明显的升高的，那么这时候就会导致促进肠道蠕动的胃动素减少，所以这是从这个生理机能上它有这个。第二一点呢，就是大家最容易理解，怀胎十月孕育这么大的一个胎儿，子宫增大就压迫了肠子，让肠子都瘪了，不就人为的狭窄了吗？所以也是它排便困难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有的孕妇也就尤其是后期不敢活动了，
0: 对，
1: 也是一个原因。所以也容易引起便秘来。那么孕妇用药呢，我们必须考虑胎儿的安全的问题。所以有些药是不能用的。那个比方说比沙可定、番泻叶等等，这些是不能用的。特别推荐用的其实还是刚才说的两个药，
0: 溶剂性的这种泻药。
1: 对，溶剂性的泻药和刺激性的一个渗透性的一个泻药，就是乳果糖和聚乙二醇。那么它对胎儿都是安全的。
0: 其实对于这个孕妇这个人群，也确实是容易发生便秘，在门诊还是挺多的哈。
1: 对，
0: 再有一个，我发现其实很多小朋友好像这个东西从小他就容易便秘哈，这块还是我们生活节奏调节吗？王静博士，您跟我们孩子来说说这个怎么办哈？
2: 对，其实很多孩子他出生他那个出现便秘的原因是因为他惧怕排便的时候的这种疼痛不适的感觉，或者是说有很多孩子他对这个排便的环境要求很高，他不喜欢在家以外不熟悉的地方排便，所以这个是他形成便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对于孩子来说，这种非药物方面的治疗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还是鼓励孩子尽量的去规律的排便，而且可以给他进行一个这种规律排便的一个奖励机制。另外就是很多孩子不爱吃蔬菜，这个是很多孩子的一个这个问题，不爱吃蔬菜，喝水少，这都是他容易形成便秘的原因。但我们家长呢要帮助孩子去纠正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那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他已经好几天不解大便，已经形成粪便坎顿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生活方式的调节可能就没有那么立竿见影了，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渗透性的泻剂，或者是溶剂性的泻剂，或者是可以用这种开塞露去进行一个灌肠，来帮助孩子大便通畅。那大便通畅之后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药物的维持治疗，比如说我们聚二醇是我们比较推荐孩子去用的一个药物。另外像溶剂性的泻剂和乳果糖也是可以去选择的，
0: 儿童也可以。
2: 对对对，这些药物整体来说效果也比较好，而且安全性也比较高。
0: 所以就是您刚才给大家提到的这种咱们最一线的治疗，这个生活方式方面，饮食的调整，包括排便的一个训练，对于孩子来说显得就更重要了。
2: 对，
0: 这一点特别需要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好，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明医堂继续直播，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那现在我们线上处于满线状态啊，大家稍微等待一下。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大二院杜泉院区消化内科的首席专家名誉主任张晓兰教授，以及我们的主治医师王静博士哈。好，我们辛苦两位专家在给我们线上的很多朋友看来对于这个便秘的需求非常的庞大，大家还是有很多困扰想要咨询两位专家的哈。我们请张教授和王博士来给我们二号线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他的问题啊。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电话接通了。你好，你好，这位朋友，能听到我说话吗？好，那我们先接听一下三号线吧。这位二号线的朋友可能等待时间久了，听不到我们说话了哈。我们请导播来看看二号线是出现什么问题了。三号线这位朋友，你还在吗？你好，
3: 哎，
0: 你好，电话接通了，久等了。
3: 谢谢。
0: 您请讲，张教授和王博士都在线呢哈。
3: 哎，挺不挺这事？
0: 能听清吗？您直接说说您遇到什么问题了，专家在线的哈。
3: 哎，您这有点乱，我听不很听。
0: 听不清我们说话呀，现在可以吗？您直接说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就可以了。
3: 我在航胎儿里，我是脑干出血，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我问问专家，我说这个乳果糖我能用呗？
0: 也是有便秘的困扰是吗？
3: 对对对，我能用呗。
2: 可以的。您刚刚提到的，您有患有的这些疾病和乳果糖，乳果糖对这些疾病都没有太大的影响，是可以安全使用的。
3: 这常年使用的是吧？
2: 对，它可以长期使用，整体来说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
3: 这一次用多少啊？
2: 我们是推荐可以空腹的时候吃，然后一次吃10到15毫升，一天吃3次，但是我们要根据您大便的情况去调整这个剂量，这个剂量并不是固定的。
3: 10到15毫升啊，
2: 对
3: 我这脑干出血、血压高、心脏病
0: 没有影响哈？
3: 没影响呀。
2: 对，没有影响。
3: 谢谢啊。
0: 好的，儿子，也祝您健康。
3: 10到15毫升是？
0: 是的，是的，
4: 这是一次的量。
3: 谢谢，
0: 一次啊，一次的量啊，好，大家可以继续的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那刚才其实很多朋友也问到哈，张教授也给我们提到过这个乳果糖的一个治疗，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可能它的这个相关的副作用啊比较少，安全性比较高哈。那这个乳果糖它跟这个益生菌啊，张教授是个什么关系呢？这两者？
1: 他们都属于一大类的那个药物，从这个微生态的角度，他们都叫微生态制剂。那么它是 益生元乳果糖，
0: 嗯，
1: 那个从微生态的角度它是益生元，
0: 哦，
1: 那益生元呢是益生菌的粮食，
0: 哦，
1: 它能够促进益生菌的一个生长，
0: 嗯，
1: 那同时呢它又和一般的益生菌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它又是一个渗透性的泻药，
0: 哦，
1: 所以它有两个作用来治疗这个，
0: 哦，
1: 便秘。
0: 那您说如果像刚才这位老人他吃的乳果糖，大家都知道好像便秘可以吃点益生菌，还用再额外再吃益生菌吗？
1: 这个话题特别好，其实大家都清楚普通老百姓一直都吃益生菌，而且在我们这个医疗的医院里面，其实大家也特别爱给病人推荐益生菌。
0: 嗯，
1: 为什么呢？其实最初的时候涉及到益生菌去治疗便秘呢，像2013年我们国家的指南，因为临床研究的证据不多，那时候就叫做便秘的辅助用药。
0: 哦，
1: 那么逐渐的现在也证据越来越多了，已经意识到肠道菌群紊乱是便秘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制，肠道菌群紊乱也和胃肠的动力功能下降有关系，所以到2019年我们国家便秘指南更新的时候，都已经把微生态制剂说是便秘治疗的药物之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地位就提升了。那么一直到了今年去年2024年，我们国家又特别出台了一个慢性便秘肠道微生态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在这个共识里面特别提到肠道微生态制剂，无论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乳果糖也就是益生元，还是其他的益生菌，像刚才这位老人提示我们他用的复方嗜酸乳杆菌等等，所有的这些叫肠道的微生态制剂，当然包括益生菌和益生元合在一起就叫合生元。那么这些都是在便秘的治疗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0: 都是可以用的哈。
1: 那么既然微生态其实和便秘的发生相关，所以也有一些病人我们除了去吃这种益生菌去补充这个那个有益菌之外，还有一种治疗措施也是近年来那个比较那个推荐的，那么就是粪菌移植。那么这些像在南京啊，在上海啊等很多专家他们治疗的很多，总体呢有效率高达40%。我们最近治疗了几例，尤其有一例都让我自己都特别兴奋。我们这个病人呢就是便秘的病史30多年，是一个
0: 长期慢性便秘，
1: 40多岁的一个女性患者，而且呢有长期的贫血一直都不好，完了还合并了焦虑抑郁，那么基本上一个星期不解大便，那么我们给她做了菌群移植，用的是上一次我们提过了，可以治管打菌液，也可以口服胶囊，我们这个病人呢是选择的口服胶囊的方式，那么一般都是一个第一次嘛，治疗7天嘛，她吃完2天便秘就彻底消失了，困扰30年的，完了一直到治疗7天完成的时候，大便都有点那个不成形了，都有点稀了。那么到治疗结束2周的时候，那么病人的多少年的贫血纠正了。所以哎呀，那个病人特别的高兴，自己说睡了安稳觉，心情也好了。所以其实菌群移植带来的不仅仅是便秘好转了，它菌群移植可以治疗很多肠道外的疾病。
0: 看到这个张教授脸上都露出了非常欣慰的笑容，由衷的替患者高兴啊！我们也看到这个咱们消化方面的新的这个肠道菌群的移植技术，也帮助了很多这个患者，解决他们真的是困扰30来年的你说的这个患者的这种情况哈。
1: 对，疗效好跟那个适应症的选择的恰当，是非常有关系的。对于这个粪菌移植来讲呢，那它的最好的便秘的适应症就是一定有慢传输功能的障碍，所以或者是单纯的慢传输型的便秘，或者是混合型的便秘，那么用这种这个粪菌移植会有更好的效果。
0: 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去门诊找张教授详细咱们来咨询，看看您适不适合做这个肠道菌群移植哈。对于这一点，张教授还是说这是咱们持一个科学这个精准的这么一个态度哈，不能说随便咱们就给他做这个情况哈。首先呢还是要进行生活方式上的一个调整，然后用药，另外也有咱们新的技术肠道菌群移植哈。 好，我们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王博士再给大家说一说。其实有一个问题还很关键，就是有些朋友就感觉便秘时间久了，他还不太在意这个问题。像刚才张教授提到，有朋友可能都出现贫血的情况了，就是有什么情况大家？

0: 规律突然出现了这个便秘，或者说有一些人是腹泻一段时间便秘一段时间这种交替出现的，或者是我们大便形状发生了改变，比如原来是很正常的这种香蕉便变成了发扁的这种状态，或者是说有明显的凹槽，也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1: 这可能会是一些疾病的提示信号是吗？
0: 对，有可能是、哦、甚至有可能是这种结直肠肿瘤的一些报警症状了、哦、嗯嗯。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可以在自己的肚子上摸到比较固定的比较硬的包块，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去进一步的检查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有这种结直肠息肉的，或者是结直肠癌的这种家族史的，啊，这个主要注意是这种直系的亲属，就是我们的父母还有兄弟姐妹。
1: 嗯嗯。
0: 另外就是我们一直有便秘，然后经过了这种生活方式的调节，效果不好，
1: 嗯、
0: 啊，或者是我们是在服用一些特殊药物的过程中出现了便秘，那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去医院进行一些药物的调整。
1: 嗯嗯，就是遇到了以上我说的这些情况，我们就医还是要积极一些的哈，不要说自己再随便吃点什么药哈。
0: 对对、
1: 啊，
0: 是的。
1: 好，我们今天啊，两位专家也为很多朋友啊解答了他们关于这个便秘的这种困扰哈。我们专家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计时手机 APP， 供大家可以学习、反复收听或者转发给您有需要的家人朋友，帮助到更多哈、啊、我们有消化道疾病、有便秘困扰的朋友们。张教授，我们想最后请您给我们说一说，您目前出门诊吗？大家周几可以找到您呢？
2: 出门诊，解决广大的门诊患者的一个健康问题是我的责任。
1: 嗯，
2: 我每周一全天在鹿泉院区出门诊。
1: 嗯，
2: 每周二的全天在我们和平路本部院区出门诊。
1: 嗯，好，那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到张小兰教授，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哈。每周一的全天在鹿泉院区出门诊，每周二的全天在河北医大二院本部出门诊，来自消化内科的张小兰教授。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将近一个小时的科普和解读，辛苦两位专家，谢谢你们的科普，谢谢张教授，谢谢王博士。
2: 谢谢您的精彩的主持。
1: 谢谢张主任，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不会被骗了，
9: 不是被骗了，
7: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7: 有我，
13: 有我，
7: 有我，
14: 有我们。
15: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6: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7: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8: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9: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9: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5: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河北省气象台8月11日9时1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日白天到12日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危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4: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5: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0: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0: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住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4: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主持人曹瑞。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即时客户端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即时客户端与我们互动。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省人社厅工伤保险处处长崔鹏飞、副处长程伟、省应急厅教育训练处二级调研员张峰丽做客直播间，围绕省人社厅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河北省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6年到2030年，结合我省特色工伤预防实践，和大家全方位的解读新政，分享本土工作举措，解答大家关心的工伤预防相关问题。首先呢，请各位嘉宾和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有请到的是省人社厅工伤保险处处长崔鹏飞，崔处来给我们打声招呼。
5: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好。
4: 好，我们欢迎省人社厅工伤保险处副处长程伟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嗯，好，欢迎。接下来有请到的是省应急厅教育训练处二级调研员张峰丽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7: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好。
4: 好，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其实对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实施方案啊，有什么样的最直观的一些感受？首先请人社厅工伤保险处处长崔鹏飞崔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今年六月份啊，省人社厅会同卫健委、应急厅啊等九个部门印发了河北省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就是2026年到2030年。这是15、17啊我省工伤预防工作的重要指引。总体的感受啊，对这个新的五年计划有三点。第一呢，就是目标更加清晰。新计划呢实施方案谋划了未来五年工伤预防工作，定下来的目标啊清晰具体务实。第二个呢，就是举措更扎实。新的方案明确从全面宣传、创新培训、发挥费率机制、科技赋能等，以一系列办法和措施来全面推进预防工作。第三呢，就是重点更加突出。新的实施方案确定了重点的行业、重点的人群、重点的情形，使得预防更加精准。
4: 嗯，那崔处，那对于新五年工伤预防计划行动的实施方案的考虑和背景是怎样的呢？
5: 这工伤预防啊，是工伤保险预防补偿康复制度中最靠前、很关键的一环，能主动保护劳动者，体现了工伤保险制度的积极功能。工伤保险条例实施以来，国家不仅建立了工伤预防相关制度， 有序推进工商预防工作开展，还专门制定了推进工商预防工作开展的5年行动计划。我们省呢，就是按照国家的要求制定了实施方案，目前呢已经是第二个5年计划实施方案了。第一个就是2021年到2025年是第一个实施方案，成效还是很明显的，预防的理念呀深入人心，职工和单位的工伤预防意识和能力呢不断提高，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职业病数量都呈现了下降趋势，工亡和重残人数呢也持续下降。为持续做好工伤预防工作，在总结第一个5年行动计划方案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的新情况、新要求、新形势，我们会同工信厅、财政厅、卫健委等9个部门制定出台了新的一轮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明确了15、17工伤预防应该干什么和怎么干，核心就是持续减少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为劳动者营造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4: 嗯，您刚才提到了很多新啊，想问一问这个新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到底新在哪里，和以往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5: 我理解啊，新的实施方案呢主要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新增加了即时配送行业，把这个作为重点的行业。实施方案在传统重点行业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机械制造的基础上，这次专门把即时配送行业加进来，既适应新业态平台经济发展的形势，也回应了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预防的需求。外卖的骑手、闪送快递员的工作地点不固定，经常在路上奔波，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的风险高，需要加强预防。那么我们在新的方案里就明确了目标，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5年降低10%以上。通过明确目标和重点引导，各方面力量共同发力，推动平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开展职业安全培训、交通安全培训，优化派单算法规则，避免和减少职业伤害发生。二是呢，将上下班交通事故和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作为重点情形。近几年呀，这上下班交通事故的伤害和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在工伤认定中啊占比呈上升趋势。新的实施方案在确定重点行业、重点人员工伤预防的基础上呢，将这两类情形作为重点情形加以关注，就是要引导用人单位和职工重视通勤安全与健康管理，把预防的理念和范围延伸到8小时之外。三是呢，建立工伤预防监测指标体系，更加注重夯实基础。新的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建立工伤事故数据集，分工伤职工、用人单位、地区3个维度来归集和积累数字，一共有27项核心信息。一方面可以直接直观地评估预防工作开展情况，另一方面呢，通过大数据能快速准确发现工伤风险，精准识别预防对象，将事故隐患预警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感知和事前预防，让工伤预防更加精准。
4: 嗯，好，感谢崔处的分享啊。其实我想大家伙应该最想了解到新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当中啊，最核心、最硬核的这个重点举措到底有哪些。下面呢，我想请程处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6: 新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深化了工伤预防的重点举措，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发挥好部门协同和用人单位主体作用。工伤预防是一件多赢的事情，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抓好工伤预防有利于单位和职工，用人单位要牢固树立工伤预防意识， 依法为职工参加工伤保险，积极开展工伤预防工作，加强对员工培训和工伤预防的投入。相关部门要做好数据互通，联合检查事故案例通报，履行好各自职责，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等手段督促指导企业把工伤预防落到实处。二是创新宣传和培训模式。在培训方面呢，主要是实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工伤预防培训，对重点行业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安全健康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一线班组长等进行重点培训，到2030年底实现以上四类人员全覆盖。同时鼓励各地创新培训模式。在宣传方面，新的实施方案明确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和新媒体作用，充分发挥各部门和有关行业企业的宣传作用，抓住重要时段、重要节点、重大事件，开展有针对性工伤预防宣传，鼓励推动工伤预防宣传六禁。咱们这个六禁主要是包括禁企业、禁工地、禁园区、禁站点、禁机关和禁院校。第三个方面是发挥工伤保险费率的调节作用，费率浮动机制是激励和约束用人单位主动做好工伤预防的重要手段。简单说，工伤少，预防做得好，工伤保险费率可以下浮，减少企业缴费支出。相反，事故多发的企业则承担更高的费率成本，从而形成正向激励。新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强调充分发挥工伤保险费率的调节作用，要求各地在依据行业工伤风险程度确定行业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浮动费率的激励和约束作用，用经济杠杆促进用人单位主动做好工伤预防。四是科技赋能工伤预防，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计划明确构建工伤事故数据集、归集、参保、认定、鉴定、基金支付、工伤预防费使用等数据，依托数据借助 AI 分析工伤事故高发原因、岗位地点，精准锁定需要重点预防的对象，为企业和职工定制化推送培训内容和安全提示。第二个方面是探索利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赋能培训，模拟危险场景，提升培训的沉浸感和时效性。第三个方面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工伤预防项目的申报、实施、评估、验收进行全流程、全方位的智能化监管。
4: 嗯，好，感谢程处的分享啊。那接下来我还想问一问崔处长啊，那对标咱们第二个五年计划实施方案，咱们省2026年一整年的工伤预防工作，咱的重点会抓什么，突破什么？
5: 今年啊，是实施第二个五年行动计划的开局之年，做好今年工伤预防工作，对整个15期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结合第二个五年计划实施方案，今年重点抓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呢，加强工伤预防啊精准化的治理，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新技术，努力呢推动工伤预防从人防向技防加智防升级。这个智防呢，主要是智慧的智。加强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数据的分析，科学确定工伤预防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针对不同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精准开展工伤预防培训和宣传，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从事后处理向源头治理转变，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抓手，全面提升我省工伤预防精准化治理水平。二是呢，落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工伤预防工作的主体是用人单位，工作的着力点和受益者是劳动者，进一步督促广大用人单位 落实工伤预防主体责任，积极构建呢预防体系，丰富企业安全文化，加强政企协调联动，开展好工伤预防项目，全面提高劳动者工伤预防意识和能力，真正从源头上降低工伤事故和职业病风险发生，从根本上保护劳动者生命安全和健康。三是加强项目监管，确保经营安全，进一步强化工伤预防工作的全过程管理，加强工伤预防项目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严格按照工伤预防服务协议有序组织项目实施，严格落实项目验收制度，防止弄虚作假，确保工伤预防支出依法合规。
4: 嗯，好，感谢崔处长的分享哈。那么结合我省以煤炭制造、建筑、交通运输为主的产业结构，还有大量的一线务工、新业态从业人员的用工特点，这几年呢，工伤风险态势、企业和职工的防护意识也是发生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变化。那么下面我想请省人社厅工伤保险处副处长程伟程处啊，再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6: 最大的变化首先是树牢的工伤预防意识、企业安全意识、职工防护意识明显增强，实现了从要我预防到我要预防、我会预防的转变。其次是年平均工伤事故率和工亡事故率明显降低，十四五期间全省年平均工伤事故率为0.457%，较十三五下降了20.1%，全省年平均工亡事故率为0.015%，较十三五下降了25%，圆满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行动计划目标。十四五期间，我们认真落实人社部等八部门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2021年到2025年的工作要求，牢固树立预防优先工作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减少事故伤害和职业病危害作为工伤预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多层次工伤预防制度体系，深入开展工伤预防工作。在制度建设、工作创新、宣传培训、项目管理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第一个方面呢，是将生产经营单位工伤预防主体责任写进新的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固化为法律。第二是制定河北省工伤预防项目管理办法，开发全省工伤预防项目管理平台，加强工伤预防项目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实现全流程可记录、可追溯、可核查。第三个方面是紧盯工伤易发、频发行业和岗位，精准制定工伤预防政策，针对工作中猝死高发、频发的现实，建立河北省守护心脏工伤预防服务中心，打造守护心脏工伤预防河北品牌。第四个方面是充分发挥传统媒体覆盖面广的优势和新媒体传播快的作用，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伤预防作品征集、守护心脏知识宣传技能竞赛、工伤预防素养网络知识挑战赛等工伤预防系列宣传活动，积极营造全社会关注工伤保险、重视工伤预防的良好氛围。第五个方面是深化工伤预防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间的合作，加强协调联动，群策群力，共同推进我省工伤预防工作高质量发展。
4: 嗯，刚刚我们注意到您提到了我省打造了守护心脏特色品牌，这个也是区别于其他省份的特色治理路径啊。那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崔处啊，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给听众介绍一下，结合咱们省工作实际，咱们打造了哪些具有本土特色的工伤预防治理方向呢？
5: 主要是打造了具有河北特色的守护心脏工伤预防品牌。这几年呀，我们工伤保险统计数据显示， 工作中突发心脏疾病死亡人数约占工亡总量的40%。心脏疾病已经成为危害劳动者生命安全的第一杀手。医学研究表明，对于突发心脏骤停患者的抢救，4分钟内进行心肺复苏抢救者，可能有50%或患者被救活，又称黄金4分钟。超过6分钟者，存活率仅占4%。这几年，我们听人社厅的高度重视工作中猝死预防工作，立足全省的实际，大胆探索实践，与腾讯公司合作，在雄安新区啊，首先开展的守护心脏应急响应系统建设试点，构建了守护心脏黄金4分钟急救快速响应机制。同时呢，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交通运输、电力和公安系统心肺复苏的培训，守护心脏的知识宣传、技能体验及竞赛等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广大劳动者应对心脏骤停现场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呢，省人社厅与腾讯公司进一步深化合作，将雄安新区试点经验推广到全省，在我省全域建立守护心脏急救响应系统，通过整合 AED 设备、急救员队伍建设以及120平台资源，构建一键呼救、智能派单、视频指导、联动救援的全链条响应机制，切实提升我省心脏疾病急救能力，为保护全省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提供重要支撑。
4: 那么2026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开局之年，咱们又推出了哪些专项行动和特色？

0: 紧盯工作目标任务，大力开展工商预防培训宣传的领域和我省产业结构特点，面向煤炭、开采业等重点行业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健康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一线班组长等重点人员，开展工伤预防和职业健康培训，同时面向全省公安民警、辅警开展心肺复苏培训，使广大民警、辅警熟练掌握猝死预防急救知识、心脏复苏操作技能和 AED 的使用方法，提升事发现场有效自救互救能力，有效减少因心脏骤停致死致残事故的发生。我们还将开展工伤预防六禁行动、工伤预防全媒体宣传、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预防宣传和工伤预防作品征集等系列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工伤预防意识和能力，积极营造全社会关注工伤保险、重视预防的良好氛围。
1: 好，感谢两位处长的精彩的解读。
2: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筑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1: 那接下来呢，我想请省应急厅教育训练处二级调研员张峰丽张处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其他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啊，第二个五年计划实施方案当中有工伤预防培训，可以减免相应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培训学时。我想问一问张处长，这个是如何落实的呢？
3: 是这样的，省人社厅等九部门下发的河北省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伤预防培训可以减免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职业健康培训学时。这项政策的核心是解决企业重复培训、职工工学矛盾突出等问题，实现一次参训成果互认，切实呢为企业减负。在这里啊，我们要重点把握一个政策适用的边界问题。工伤预防培训可以抵扣的是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年度再培训相应的学时。国家有明确规定的安全培训，比如特种作业人员取证和换证培训等，这种类型的培训学时还不能进行抵扣。
1: 那咱们这个实施方案当中啊，说要将工伤预防工作开展的情况纳入到对市级政府安全生产目标的责任考核内容，想问问您，这个是如何落实的呢？
3: 是这样的，为了进一步啊加强各市对工伤预防工作的推进落实，从今年开始，咱们河北省人社厅等九部门下发这个工伤预防行动实施方案通知要求，将会把工伤预防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对市级政府安全生产工作的考核内容。以往呢，不少地方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预防，事故发生以后才开始理赔追责，源头防控的力度呢不足。把工伤预防纳入市级政府安全生产考核，就是落实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移这个政策，推动各地统筹安全监管工伤预防工作，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保障的完整链条。
1: 那还想问问您，咱们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十四五期间，咱们和省人社厅都共同做了哪些工作呢？
3: 十四五期间呢，省应急管理厅联合省人社厅举办了全省重点行业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的培训班，在2024年的3月份举办。

0: 办了全省矿山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培训班，全省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等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326人参加培训。2025年2月，举办了全省金属冶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培训班，全省金属冶炼企业主要负责人513人参加培训。通过对这些重点企业负责人的培训，有效提升了企业第一责任人安全风险防控意识和安全管理能力，示范带动其他从业人员培训，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嗯，好，那么知道今年是15武的开局之年，想问问您，今年咱们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0: 今年呢，省应急管理厅将联合省人社厅继续举办全省重点行业企业主要负责人培训班。
1: 嗯，好，感谢您的分享哈。那今天呢，我们是跟省人社厅和省应急厅的嘉宾完整的解读了河北省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新政的亮点，也是详细的了解了咱们河北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的坚实保障，还有守护心脏特色工伤预防品牌建设，以及2026年新五年计划开局之年的重点落地举措。我们知道啊，工伤预防无小事，一头连着企业稳定经营，还有一头呢牵着千万劳动者和家庭的平安幸福。在这儿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企业负责人，主动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用好工伤保险费率调节机制，常态化的开展安全培训。也希望每一位工友、新业态从业者主动学习防护知识，掌握急救技能，树立我要预防我会预防的安全理念，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2: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每一份工伤预防都藏着我们共同的责任与守护。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承办。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8: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住房线， 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2: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筑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9: 小李，你这安全帽是来走秀的，帽带松着能塞个馒头，风一吹直接给你脑袋摘帽了，你不怕出工伤啊？天天强调工伤预防，那可不是嘴上说说的。
10: 我王组长，这不是刚戴吗？累得我耳朵疼。再说，工地日常都在推进工伤预防工作，哪儿那么多意外能找上我呀？
9: 哎，来来来来，我拿照片给你看看啊。去年，隔壁工地上有个小伙子跟你一样，嫌勒得慌，不系帽带，结果楼上掉了个小水泥块，安全帽嗖一下就飞了，人直接在医院躺了半个月。你以为工伤预防是啥啊？就是提前堵上这些小漏洞，别等意外发生了才后悔。要是做好预防，规范佩戴安全帽，哪会遭这罪啊？
10: 嚯，这么吓人呀！我还以为戴了就行，没想到帽带这么重要。
9: 那可不，工伤预防就得从这些小事上抓起。这安全帽看着普通，帽壳扛揍着呢，里面缓冲层还能给你脑袋垫个软垫子。帽带就是安全带，不系等于白带。你要是不想让家里人担心，赶紧系紧喽。
10: 嗯，您看这样。哎呀，这下踏实了，以后呀我肯定不马虎。
9: 嗯，这就对了，咱工地的工伤预防啊，就得靠每个人自觉。你规范了，身边工友看着也会跟着学，大家都重视，工伤才能真的少发生。行了，赶紧干活去，要是再让我看见你安全帽松松垮垮的，没把工伤预防当回事，罚你请大家吃牛肉面。
10: 放心，保证不挨罚。
2: 在建筑工地，安全帽是工人师傅们每天必须佩戴的护身符，更是推进工伤预防工作的重要装备。可别小瞧这顶看似普通的帽子，它藏着实实在在的科学防护原理。安全帽的保护层主要靠三层结构，最外层的坚硬外壳能直接抵挡砖块、钢筋头等坠落物的冲击，减少瞬间受力。中间的缓冲层就像弹簧，能通过变形吸收大部分撞击能量，避免冲击力直接传到头部。最里面的内衬带则能固定帽子位置，同时进一步分散压力，让头部受力更均匀。如果工伤预防不到位，即使戴了安全帽却不规范，它也只是个摆设，无法抵挡意外冲击，最终可能导致工伤发生，让劳动者、企业、家庭都承受损失。想让安全帽真正发挥作用，助力工伤预防，正确佩戴是关键。首先要调整帽箍松紧，让帽子稳稳戴在头上不晃动。其次必须系紧下颌带，这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地方。如果不系下颌带，遇到碰撞时，帽子可能瞬间飞脱，失去保护作用。还要注意，头发、围巾等不能塞进帽内，否则会影响帽子贴合度，降低缓冲效果。另外，安全帽也有保质期，这也是工伤预防中不能忽视的要点。从新产品制造完成之日起计算，植物枝条纺织帽的使用时间不超过2年半，玻璃钢橡胶帽不超过3年半。即使外观没有明显破损，内部缓冲层也可能因老化失去弹性。
11: 每次使用前，工人师傅都要检查帽壳是否有裂纹，帽衬是否松动，发现问题要立即更换，绝不能凑合用。凑合用的心态是工伤预防的大忌。老化失效的防护装备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还可能让人放松警惕，反而增加工伤风险。记住，安全帽不是应付检查的工具，而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正确佩戴，定期检查，才能让每一位建筑工人平安上下班，让工伤预防真正落到实处，守护好每一个家庭的幸福。
8: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每一份工伤预防都藏着我们共同的责任与守护。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承办。
2: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筑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筑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12: 各位师傅，停一停，今天的工伤预防培训呢，咱们重点讲用电安全。咱们先来看看这个烧焦的插线板啊。上周三隔壁工地就因为这玩意儿漏电，工人师傅伤得非常重，差点截肢。
10: 李姐，你这都不用讲了，我都好几年资深电工了。
13: 小周啊，别大意啊，去年我有个老乡在楼顶接临时灯的时候没戴那个绝缘手套，结果手刚碰到电线就给弹出去了，现在还拄着拐杖呢。
12: 张师傅说的对，工伤预防不是口号，是保命的规矩。咱们就看这绝缘鞋，鞋底儿有三层防护，可是有人呢图方便光脚作业，还有这个漏电保护器，每月必须按一次试验按钮，多少人嫌麻烦从来不动啊。
10: 这个我昨天还把电线直接绕在钢筋上了。
12: 知道错就好，钢筋导电快得很，一旦漏电整排脚手架都会带电。咱干活前多检查一分钟，就是给家里省十年薪。工伤预防就是给家人留个完整的自己。
13: 嗯，可不是嘛，我现在啊每天上工前都把电闸电线检查一遍，宁可多等半小时，也不能拿命赌侥幸。
12: 嗯，大家记住，失手不碰电，破损电线及时换，电动工具先验电，这三条记牢了，工伤就能少一半。现在哪位师傅能重复一遍呀？
10: 我，失手不碰电，破损电线及时换，电动工具先验电，工伤预防从现在做起。
11: 建筑工地中，电是施工动力源，但若忽视用电安全，便会成为隐形杀手。而规范用电正是推进工伤预防的关键一环。不少人抱有偶尔不规范没事的侥幸心理，恰恰给工伤留下可乘之机。工地用电安全核心是防泄漏、防短路、防误触，这是工伤预防的重要保障。首先，电缆、插排等设备需符合工地专用标准， 绝缘层完好无破损，不合格设备易引发事故。其次，临时电箱必须装漏电保护器，这一保命装置能及时断电，避免触电工伤。此外，电线不可随意拖拽或压在重物下，防止绝缘层破损埋下漏电隐患。若工伤预防不到位，用电操作不规范，后果严重。乱拉乱接电线可能导致漏电，工人接触后易触电。电箱周围堆杂物会阻碍灭火逃生，扩大事故损失。此类工伤不仅让劳动者受苦，影响家庭收入，还会让企业承担医疗与停工成本，造成三方受损。推进工伤预防，需落实三查、三不、三规范。三查即用电前查设备、查电箱、查环境；三不即不用破损设备，不撕拉乱接，不在电箱周围堆杂物。三规范即规范穿戴防护用品，规范连接线路，规范关闭电源。用电设备维护周期也是工伤预防的易漏环节。工地电缆每三个月查绝缘层，临时电箱每月测漏电保护器，大功率设备每次使用前查接线端子。老化设备如定时炸弹，凑合用心态会增加工伤风险。潮湿环境更需警惕，水会导电，此时操作必须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电箱垫高防进水，避免环境导电引发触电。许多触电工伤发生在潮湿天气，正是因为忽视环境影响，没有做好工伤预防。用电安全不是应付检查，而是守护生命的第二道防线。规范操作，定期维护，重视细节，才能让建筑工人远离触电工伤，让工伤预防融入施工每一步，守护家庭团圆。
8: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每一份工伤预防都藏着我们共同的责任与守护。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承办。
2: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筑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10: 哎，老王，您瞅瞅您的安全带挂哪儿去了？挂脚手架的钢管上了，这可不行啊。哼，
14: 挂钢管上怎么了？结实着呢。
10: 这是规定，工伤预防懂不懂？看这儿，安全带挂钩严禁挂在脚手架管件、钢钩等未经认证的临时构件上，必须挂在独立牢固专用的安全锚点上。哼，
14: 什么锚点不锚点，麻烦。这满眼望去不是钢管就是钢钩，我挂哪儿去？挂天上那朵云上去？那倒安全，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就是够不着。
10: 嘿，老王，别抬杠，什么叫工伤预防啊？你现在这高度2米5，妥妥的高空作业，必须系安全带，而且必须挂对地方。你这挂法等于没挂，要是一使劲儿，或者你这钢管一滑溜，嗖，啪嚓。
14: 你这小子说话还挺押韵，什么工伤预防还嗖啪。不过工伤预防对安全第一，这嗖啪嚓呀我听着也瘆得慌，老胳膊老腿的可经不起那一下。来来来来，小李子扶我一把，咱把钩子挂到安全岛上去。
10: 好嘞，慢点啊。
14: 嗯， 这回踏实了。小李子，你说得好，记在心上，挂在点上。走，干活。这回啊，我老王就是空中飞人，那也是系着保险绳的飞呀。
15: 王师傅，安全无小事儿，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14: 对对对对，你这话说到根儿上了。工伤这东西呢，它可不是闹着玩的。咱们干这行的讲究的是啥？预防，预防，预防为主。
15: 没错，宁可千日不松无事，不可一日不防酿祸。安全带就是咱们工人的生命带，系牢了，挂对了，心里才踏实。这叫
16: 安全带在身，平安带回家。
11: 在建筑工地，高空坠落是伤亡头号杀手，而安全带正是抵御风险、实现工伤预防的关键装备。它由支带、卡扣、缓冲器等构成，意外发生时能通过缓冲器吸收冲击力，安全绳限制坠落距离，为作业人员筑起安全屏障，直接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与严重程度，是守护生命的最后防线。工伤预防的核心是防患于未然，安全带的使用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不少作业人员存侥幸心理，认为短时间低矮作业无需带安全带，却不知风险藏于疏忽。某工地曾有工人在3米脚手架作业时未系安全带坠落身亡，同一项目另一名工人5米作业打滑，因正确佩戴安全带仅受擦伤。这证明安全带是工伤预防的硬性防线，2米以上高空作业规范佩戴是阻断工伤的关键第一步。要让安全带发挥工伤预防作用，需正确带。首先，作业前检查完整性，查看支带是否破。

0: 安全带是生命带，规范佩戴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对企业，加强安全带采购、检测、培训，开展工伤预防宣传，是履行安全责任的体现。一起工伤事故会让人员受苦、家庭破碎、企业受损，只有让佩戴安全带融入高空作业，工伤预防意识深入人心，才能筑牢工地安全防线，让劳动者平安上岗，满载而归。
1: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每一份工伤预防都藏着我们共同的责任与守护。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承办。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9: 这么着急，
7: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3: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7: 有我，
12: 有我，
7: 有我，
13: 有我们。
14: 嗯，什么味儿？哎
15: 呀，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
15: 快！报警，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7: 119啊，快点！
1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1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1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17: 您好，119指挥中心。
1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1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3: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
2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3: 哎，
2: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2: 啊，
3: 您闷得慌
2: 啊。
3: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3: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3: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3: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3: 哎。大爷，
2: 哎，
3: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
2: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3: 大爷
2: 啊，
3: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3: 对了，

0: 大爷
1: 啊，
2: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
0: 门
2: 啊。
3: 为什么？
0: 哎，
2: 老太爷
0: 知
2: 道
0: 不得了，
2: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0: 咱们走后门，
3: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0: 对了，
2: 后门
3: 啊，你们来，
0: 来，别太多。
4: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5: 哎呀，哥，
0: 哎，
5: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0: 就是
5: 乡亲们，大家好，
0: 哎
5: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收拾的真不错，妈妈告到把火也给挑开了。

0: 两句吉祥话。
1: 是。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过道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啊，还有八里。
4: 还有八里啊？
5: 啊，
4: 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对，
6: 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
4: 是
5: 八里
4: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5: 是啊，
4: 小子，
5: 哎，
4: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份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4: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
5: 您闭上眼。
4: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2: 喂，
5: 大爷，您睁眼。
7: 到了，
5: 到了。
4: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八里，
7: 八里
5: 一扒拉就是八里。
4: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5: 对了，
7: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
5: 诉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4: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5: 看好看。
8: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5: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
5: 啊，
4: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5: 大爷，这是幌子，好
7: 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7: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来了来了，
6: 大爷您喝茶呀？
7: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7: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7: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6: 这还有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快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

0: 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0: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0: 我挑这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0: 小子们，哎，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0: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伯的，
1: 哎，茶伯的，茶伯的，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0: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伯子的座位呀、啊？
0: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子，我。
0: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0: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儿，小子们，你给他带着吧，
1: 带着，
0: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不对呀？
0: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3: 大爷
0: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
0: 我
1: 来，
0: 我
1: 来，
0: 我来。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0: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0: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0: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0: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0: 啊。
1: 瞧我的，
0: 瞧您的，
2: 瞧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0: 对对，哎呦，
1: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3: 哼，我拿大脚边踹你。
0: 大爷
3: 呀，
0: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3: 什么古词啊？
0: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0: 动横的。
1: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是不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该我瞧
0: 啊，
1: 没事，跟您瞧。能怕
0: 他？是，不怕。
1: 来，跟我说说。
0: 太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1: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是我，
0: 吓一跳。
5: 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5: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0: 嗯。
5: 妈呀！
0: 哎，
5: 我快点。
0: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0: 问他爹。
5: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5: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0: 哎，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
1: 不
0: 够啊！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狗熊啊。
1: 您可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当权的了是怎么着？
4: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家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3: 就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4: 妈妈、到了不休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哦、
4: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哎，这谁啊？你干啥？你干啥？干啥了？干啥了？干啥了？
6: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3: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3: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3: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
3: 嗯，
6: 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3: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3: 哎，
6: 我瞧您累了，
3: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
3: 不累吗？
6: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3: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4: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
2: 他要抢？
0: 要抢？
1: 起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报上报复，
0: 我哪给您瞧瞧，
2: 红太西北报江宫，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4: 妞儿，妞儿，妞儿！”
5: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5: 露着缝儿的。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5: 妈呀！
0: 哎，
5: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5: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5: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儿功法最棒，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了，你。
2: 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莫说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讲那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着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画的好，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2: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啊？
3: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那只，
2: 这只，
3: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挑着脑袋，
3: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2: 啊？
3: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3: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3: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脸。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2: 去？宝林这票了吧？
3: 没了。
2: 妈呀！
3: 哎，
2: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2: 对呀，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2: 啊，
3: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2: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啊。
3: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0: 我来哪儿舍得打你呀、啊？快说吧。
1: 啊，您哪儿的嘞？
0: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弟这是我弟拉的开这盏光，
0: 要我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的开这盏光。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的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来
1: 了。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这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就这么办了。
0: 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3: 哟，赵培宁来了，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怎么说出口
4: 你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吊去才能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

0: 已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1: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2: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河北省气象台8月11日9时1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日白天到12日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危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

0: 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哎，我说老丈人，你们这儿怎么是先入洞房后拜花堂啊？哎，
1: 这是我们的相逢。哦，
0: 相逢。哦，哎，停了停了。哦，哎哎，您再请回来不？哎，这楼上怎么连个灯亮都没有啊？哎，
1: 这也是我们的相逢啊，
0: 还是相逢。哎，停了停了。哦，哎呀，这个相逢可真不怎么样啊，还得摸着黑上楼。哎呀，真黑啊。嗯，哎呦，什么也看不见呢，这。哎呀，哎，黑啊。嗯，嘿，哎，新娘子在哪儿呢？新娘子在哪儿呢？新娘子在哪儿呢？他还真着急，先上了床了啊！啊，媒人，你我今日成婚，真乃是天作之合。嗯，看天时不早，你我安歇了吧。
2: 慢着，慢着，慢着。哎，奴家还有话说呢。哎，
0: 怎么着？你还有话说？嗯，好，你说说，我听听。
2: 奴的师父也曾说过，奴的终身当配辩机，如今你强迫成亲，又是弄恼了我家师父，你可惹不起他。嘿，
0: 他还有师父，他管得还真宽啊。那我问问你，你师父他姓什么叫什么，他是干什么的？
2: 提起师父非比寻常，性情豪爽，除暴安良。哦，你若知起呀，也走了账。你又不信呐，请你尝尝。嚯，
0: 尝尝，你得了呗。今儿个就是你师爷来，我也得成亲。
2: 怎么着？一定要成亲？
0: 一定要成亲。
2: 不在。研究研究啦，
0: 没什么研究的啦。
2: 好，脱衣裳睡觉。嘿，
0: 这倒干脆。你等着我。哎呦，哎，等我啊。哎呦，真黑黑。
2: 这是我们的香风吗？
0: 这香风真不怎么样啊。这什么都看不见啊。

0: 时候咱们摸。
1: 哎，好好摸啊，
0: 摸着就睡。
1: 哎，摸着就睡啊。
0: 哎，
1: 您等着我啊。
0: 怎么样了？
1: 哎呦，别赶路呀。
0: 嗯，不着急。
1: 哎，
0: 嗯，
1: 哎呦，这是，
0: 嗯，
1: 这真黑。哎，
0: 怎么样了？
1: 哎呦，
0: 哎，别着急。
1: 哎，哎，好了好了。哎，你在哪儿呢？
0: 我在这儿呢。
1: 哎哎，等我摸过去啊。
0: 哎，摸。哎，慢慢的，
1: 哎哎，
0: 咱们摸着就睡，
1: 哎哎，摸着就睡啊，
0: 嗯，
1: 哎，嚯，真胖啊，
0: 这是你的造化，
1: 造化，啊，什么人？
2: 我是你和尚祖宗，起立，入洞房，
1: 不用了，
2: 起立，哎。
3: 好戏押韵。

0: 姑奶奶，
1: 登州城发了大水，老夫人和姑老爷恐怕您这辈子也见不着面了。

0: 看看你，劝我你倒哭起来了。得了孩子，别哭了，咱们还是应当打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1: 妈，我不哭了，您也别难受了，咱们还是应当打起精神来做买卖要紧。
0: 哎，这就对喽。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妈，我来问你，一六年六月十八。

0: 一场花轿，换了没耳目，
1: 换又一场。
0: 那场花轿今况如何？你还记得么？
1: 记得。

0: 不错了，怎么又一直客位了？
1: 不必多言，快去。
0: 是了。我也瞧出来了，不但红，红的还要发紫了。再伺候伺候您。

0: 给他一只客位，这会儿要一只上位，这不成了奴妻主了吗？
1: 不必多言，快去。
0: 是了，您瞧见没有，我来到府里这么些年了，甭说座儿，连个马宅我也没熬上啊。他倒好，这么会儿都一直上位了。得嘞，我祝您呐天天得意，步步高升。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河北省气象台8月11日9时1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日白天到12日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危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呀，梅兰芳金奖大赛的得主李维康呢，被推荐选拔为戏剧界的世纪之星。李维康呢，他还具备了以下四个条件吧。首先呢，他具备了艺术家的经历、素质和文化品味。作为表演艺术家呀，尤其是作为京剧表演艺术家，除了要具备良好的自然条件以外呢，其中当然呢，这自然条件还要包括天赋和悟性在内的潜在艺术这个素质。大家都知道，李维康的自然条件是相当好的，而且悟性也很高。有些评论文章啊，还有报刊杂志啊，曾经披露过他在学校学习期间呢，就深得老师们和校方的器重，在校期间就是个高材生。李维康呢，还具有较高的为人之道的思想修养和文化修养。正如一位戏剧评论家阿甲曾经说过，是文化修养的高低呢，是戏剧演员有无后劲、有无潜能的关键因素。之所以李维康能够攀登艺术高峰呢，我想正是因为他呢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所决定的。第二呢，就是李维康他有丰富的艺术实践和积累，并且有了自己独创剧目的积累。你比如他塑造的舞台人物啊，个个都闪烁着耀眼的艺术光彩。第三呢，就是李维康在继承前辈艺术家成果的基础上呢，他有自己的独创精神，并把这种创新意识呢，这个贯穿在他整个艺术实践当中去。你比如吧，他主演的现代戏《蝶恋花》，还有他主演的新编的传统京剧《宝莲灯》，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这个创新意识在舞台上的充分体现和发挥。第四，就是李维康呢，经过努力，已经有了自己的观众群，也就是说呢，在观众当中，他享有较高的影响，被广大观众啊接受或认可的。只要有他的演出，就有他的观众。这个观众群体的广度和层次呢，和李维康个人的成就，它形成了一个正比。正因为李维康具备了以上四个方面的条件吧，他才被推荐，而且呢，被当选为我国这个戏曲界唯一的一颗世纪之星。当然了，这与他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是他的光荣，我想呢，也是我们京剧界的光荣。除了他个人的努力呢，我想也离不开组织上的培养和专家们的帮助，以及呢家人们的支持，尤其是他的爱人耿其昌，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演员。这个耿其昌呢，和李维康是同学。在学校学习期间呢，他已经崭露头角。那么多年来呀，他经常呢和李维康配戏，夫妻二人配合非常默契，演出了许多精彩的剧目，给观众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欣赏由李维康和耿其昌他们夫妇演唱的一段传统京剧《武家坡》对唱的那一段，就是《八月十五月光明》那段。这段唱腔啊，是用电声乐器伴奏的。接下来呢，他就是李维康和另外一个人呢又合唱的一段《大灯殿》的十三嗨。好，我下面就请大家连续听这两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耿其昌、李维康演唱的《五家坡》和《大灯殿》的选段。这个选段刚才我说了，是用电声乐器呢伴奏的，也是一种京剧音乐改革的一种常识。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维康和耿其昌呢，他们夫妻二人演唱的一段《小放牛》。《小放牛》呢，这个戏呢也是经常演的一个京剧的小折子戏。他这种腔呢，不是戏皮，也不是二黄。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曾经给大家介绍过京剧有些个不是戏皮二黄的这个段子。你比如我说过小上坟这出戏呢，他唱的是柳子腔，那么小放牛这个是也是地方小调，也是用电声乐器伴奏的。我想大家听了以后呢，一定会感觉到有一种别具风味。好，下面请大家呢再欣赏由耿其昌和李维康演唱的小放牛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在古代啊，没有打卡机，那么他们是怎么记录考勤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要想了解古代怎么打卡，首先要了解古代啊是怎么上班的。《诗经·齐风·鸡鸣》这么说：“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意思是啊，公鸡已经开始打鸣了，太阳也升起来了，上朝的官员已经到了。可见啊，从春秋时代开始，古人就要在鸡鸣的时候去上班。公鸡打鸣的时间一般是早上的五点，按照地支的顺序，这个时间正好是卯时，所以呢，古代上班打卡就叫。

五点就要上班，对于现代人来说简直是恐怖啊。但是呢，古代都严格执行早起上班的制度，尤其是清朝的皇帝都比较勤奋，雍正啊四点钟就要爬起来。不过遇到比较懒的皇帝，比如说明神宗这种三十年来不早朝的主，国家能运作下来也是靠运气了。皇帝啊一般都住在宫里，起个早还不算什么。 如果遇到居住地离上班地太远的大臣，这上班就更遭罪了。很不幸，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就是这么一位苦哈哈的公务员。白居易啊，29岁就开始了西漂，在长安城当公务员。一开始呢买不起房子，就在长安的渭南啊租了一套。因为这上班的地方太远，每天上班都很辛苦，白居易专门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晚归早出》。 退衙归毕业，拜表出亲臣，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呐。其中啊，这个退衙归毕业，拜表出亲臣的意思是，下班走路回来啊，这时间已经是深夜了。第二天还要一大早起来上班，没有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二环边上的房子太贵又租不起。白居易当时的情形啊，跟现在蜗居在北京五环以外的北漂啊差不多。 在诗的最后，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白居易呢还萌生了辞职的想法，还好他50岁的时候啊，在长安买了套房子，不白白浪费披星戴月，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堂堂大诗人白居易为什么还要不辞辛苦的上班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上班迟到遭受的刑罚在古代的时候非常严重，现代人上班迟到顶多被领导骂一顿，扣工资。 但这事儿啊搁古代非同小可，唐律疏议直至午，有一条法令是这么规定的啊，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20小板，再满3天加1等，满25天处杖打100大板，满35天啊判处徒刑1年。哎，需要注意的是啊，上班迟到也算缺勤。就白居易这文人的身板，迟到一次估计要在家躺半个月。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宁愿披星戴月的早起上班，也不愿意迟到。

在古代啊，上班迟到可不会像现在扣点工资挨个批评这么简单，会受到严厉的责罚。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继续了解一下古人严厉的上班打卡制度。元朝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和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当时啊，这个赵孟頫在尚书省任兵部郎中。元朝规定上班钟声一过，没有到班就算迟到，后到者啊就要打屁股。有一天啊，这赵孟頫上班迟到了，就毫不留情地被段事官打了屁股。大书法家被打屁股，这传出去一点文人的面子也没有啊。虽然赵孟頫向副丞相哭诉，古者行不上大夫，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但也改变不了迟到被打屁股的事实啊。要说这打屁股还只是小惩戒，历朝历代对于迟到、早退以及缺勤等懒散行为都有严苛的惩罚措施，轻者扣工资，重则坐牢。比如说唐玄宗时期，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骑路，到了唐肃宗时呢，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路。除了扣工资啊，对于经常不来上班的，唐律还规定旷工满35天判处有期徒刑1年，如果说是军事重镇或者是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1等。不过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这考核很严厉，但是地方考勤制度的废弛也是常有的事儿。宋太祖赵匡胤甚至专门针对考勤发出过警告，切勿于黄绸背里放牙，意思是啊，你们千万不要不上班办公而在家睡懒觉，怒斥地方官员上班过于懒散。有时啊，上层官员对于上班也相当的糊弄。比如说呀，公元850年宣宗大中4年，御史台啊有专奏接束，经常有文武常参官捏造事由谎称生病不参加朝会，其实啊是在外宴游作乐。那么这个古代谁来负责考勤呢？这要分情况。就明清来说呀，地方上由地方官吏来考勤，高级别的京官呢由主事太监来考勤，迟到早退门口值班太监都会登记下来，有正当理由和经过允许提前下班的也要记录下来以备核查。为了对付点卯后的溜号，古代还有上班时间多次点名抽查的现象。看来啊，这个古代上班比现代要严格得多。其实啊，只要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做事儿，那些所谓的规格制度啊也就是摆设。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慧芳啊，是咱们京剧界里一个全才演员，他的艺术造诣很深，戏路子很宽，老生、旦角、老旦、小生全能演，尤其拿手的是呢一杆三的二进宫，几乎是无人能比。李慧芳呢是生于1924年，他是北京人，由于当时家境贫困啊，6岁的时候呢就以卖唱为生，后来经人介绍呢拜了李玉龙为师，学习老生，后又随李三秀学习老生。13岁以后啊，就辗转于南京、上海、苏州等地巡回演出，先后他曾经在淮剧团搭过班，也在小的地方的京剧团搭过班，耳濡目染呢学习了许多表演技巧与演唱技巧。当时啊，他仍是以演唱老生为主，除此而外呢，为了丰富自己的表演内涵呢，还涉足于电影事业。大概在1947年左右吧，在上海的国泰电影制片厂呢拍摄过古装片《吕四娘》，后来啊又在1948年呢拍摄了《黑河魂》这部片子，从而呢提高了他的表演技术水平。后来啊，他在21岁的时候呢，经京剧大师周信芳的指点呀、改学旦角。周信芳说，你有这么好的身材，有这么好的嗓音，这么好的扮相，何不学学旦角呢？当时李慧芳来讲呢，她也觉得一个20来岁的大姑娘呢经常戴个胡子演老生也觉得不好看，所以呢一处即就，从此呢她就以学青衣为主。从此以后啊，她向这个程玉清学习汪派，就是王耀清派，又向呢杨婉农学习梅派，就是梅兰芳派，还学习程砚秋啊、荀慧生的戏，她学习了不少，从而呢奠定了他以后挑班的这个基础。大概是在1951年吧，他参加了苏州京剧团，就正式参加了苏州京剧团。后来在1954年呢，他加入了中国京剧院，经张云熙介绍参加了中国京剧院。可以说呀，李慧芳呢虽不是什么科班出身，但他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尤其是他的模仿力非常强。他学程啊，学程砚秋，这个学习阎居鹏，那简直是惟妙惟肖，令人叹为观止。他不仅能演出老生、青衣、老旦，而且呢小生这个角色演得也非常好。那么今天呀，我就选择一段呢由李慧芳在1958年排演的现代京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慧芳演唱的现代京剧《洪湖赤卫队》的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裘盛戎演唱的现代京剧《雪花飘》当中的一个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裘盛戎演唱的现代京剧《雪花飘》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0: 郑国与楚国交好，以便靠他的力量去与别的诸侯国抗，把女儿嫁给了楚国的公子围。执政大夫子产见公子围带了许多兵马来迎亲，担心他乘机亲袭，便不让公子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20，这里是市台生活广播。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 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
6: 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10: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1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2: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
13: 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阮英一瞧，大师兄，久违了！哎呀，猴崽子，我一听，敢救我眉毛狗熊的没别人，就是你。
14: 旁边喽了兵都乐了，感情我们这寨主跟这位碰见俩动物，这狗熊那猴，嘿，为什么阮英说这句话呀？这哥两个学徒的时候，阮英经常跟唐铁牛开玩笑，说大师哥呀，您长这身块，您这您像什么吗？就像那狗熊没毛一样，所以他经常管他叫没毛狗熊。唐铁牛下山当了寨主了，自个儿这个外号可不能往外流露。 今天阮英一点这个外号，唐铁牛认定准是阮英来了。哦，哥两个是携手来，万望离过无奔，来到这个分金聚义厅，坐吧坐吧，来搬椅子。有人给搬过椅子了，阮英在那坐下，唐铁牛一蹦，噔，又蹲这椅子上了。猴啊，你怎么来的啊？早来的？什么前下的山？我下山一年多了。 在哪儿混呢？离你不远，就在这野莽川。野莽川，我听说过，有人说这野莽川出这么一猴侠客，我估摸着十有八九就是你啊。但是我又想，不能是你呀，要是你的话，怎么也得到磨盘山先拜拜大师兄啊。结果还真是你，怎么着？下山之后，把大师兄就忘了是吧？ 想自个儿别开天地，单立门户啊，拉个大旗，戳个杆，跟我对着干，是这意思吗？哪儿啊？嘿，我说大兄，我敢吗？我要就这样到你的山寨之上，我怕让手底下弟兄们笑话呀。所以呢，我就自个儿先干一段，干出点名堂来，再投到您的门下。啊，是这么回事啊。<笑>没别的。 今儿到赏过饭口了，在我这吃一顿吧，吃不吃？别客气啊！你要说不吃，我就不拿碗了。这什么话呢？我到你这来说实在的，就是为吃这顿饭来的。打昨晚上就断顿了。嘿，嘿猴，行行行行行，您这都有什么饭菜？没有什么好。

0: 饭菜，也就是什么山珍海味，猴头燕窝还没买来。你先对付着吃两口吧。啊，不管怎么说，他解饿。来呀，拿碗来。说着话，旁边有喽啰兵把碗拿过来，把酒给阮英先倒上了。猴儿，今天咱们弟兄初次见面，咱先干一个。好嘞，大师兄，您在这儿混得不错呀！啊，早有耳闻，磨盘山大寨主插旗为王，名震济宁州啊！哎，那都是那么别人瞎传说，实际你大师兄飞多高蹦多远，都在你心里装着呢。你大师兄没多大能耐。哎，大师兄，您现在可有了知名度了，知道吗？现在有人指名点姓要请客，请谁的客？请您的客，要让您上济宁州赴宴。我不去。哎，大师兄，您怎么不去？我这个人屁股沉，你不知道吗？在山上一待，我就不愿下去。咱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时时处处都得小心点，没事往那城里边出来干嘛呀？这是其一，其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大师兄我长得太漂亮了，我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就大师兄我这模样，要到了这济宁州城里之后，你说让他们大家伙追着赶着这么直看我，我害臊哟。阮英说："大师兄，您还懂得害臊？那可不呗，主要我怕这个。"大师兄，无论如何，您可得去。您知道谁请你吗？谁请我？济宁州里边的头面人物，兴盛镖局的总镖头，叫徐文彪。
1: 徐文彪，我知道，他请客我更不去了。这镖行里的镖头啊，要请客，他那桌酒席能花几个钱呢？无非就是买我个人情，买我这么一个路条。以后他在我山下过的时候，他保着镖压着车，让我别劫他。你说这玩意儿哪头重哪头轻，我分不出来呀！啊，我吃他一顿饭以后，我什么买卖不能做了，断了我买卖道了，这饭我不吃。哎，师兄，江湖上不还讲个义字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儿子吗？他是谁的儿子？他是他爹的儿子。是啊，你知道他爹是谁吗？他爹是谁？碍我什么事儿？
0: 大师兄，他爹是梁山好汉呐，金枪将徐宁的儿子，
1: 啊，是这么回事啊？哎呦，那要是金枪将徐宁的儿子，那跟你挺近的，跟你要近的话，那就跟我也近了。那这饭您得去吃啊，我得去吃，那可不。哎，我打这山上一待的时候，到现在就没下过山，什么地儿去？明天中午，狮子大街八宝楼最好的饭庄。哎，行，冲你的面子，我到那儿瞧瞧。汤铁牛，也就是阮英来请他，换第二个人，这位还真不下山。鸭拽鸭拽的跟着阮英下了山之后，这哥两个并肩往前走。阮英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汤铁牛啊，由于长得是五短身材，胳膊腿都短，那手指头瞅着像小棒槌一样，这么个样子，他走道呢，这个距离这个步就近，嘎悠嘎悠嘎悠嘎悠特慢。阮英走着一回头，我说："大师兄，咱俩得商量商量。"商量什么？
0: 您就这么走，得什么时候到济宁州啊？
1: 嗨，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算呗。
0: 哎，那不行啊，今天咱跟人说的好，中午得到那吃饭。
1: 是啊，中午吃饭呢，咱就快点走，
0: 快点走。就您这两条腿，您太慢了。您这一步能迈多远？
1: 这步啊，怎么说吧，是大步还是小步呗？要是大步啊，是半尺，小步是3寸。
0: 哎，就这么量，得什么时候能量到济宁州？那你说得怎么办？咱跑吧。
1: 我不会跑。
0: 不会跑，那得什么意思呢？
1: 那你背着我，
0: 没那么一说。咱们俩练功的时候，我记得你走的也挺快，
1: 走着挺快，你那阵没留神，我那是走吗？我那叫连窜带蹦。要是连窜带蹦还行，我要使劲一窜2丈来远，要是使劲一蹦3丈多远。
0: 那行，你就连窜带蹦吧。 连窜带蹦，我在你身旁边，你跑，我连窜带蹦，不把走道里给吓死俩呀？啊！他一瞅这人什么毛病啊？那这什么时候到啊？这样吧，你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自个儿连窜带蹦，咱互不相扰，这行不行？三哥把话说死啊！咱济宁州城外见，对，南门外有片树林，咱就在那树林见，靠右边那片树林啊。你先到了等我，我先到了等你，行不行？
1: 行，一定啊！
0: 当然一定了。
1: 你要是不去，半道要回去，我回来到磨盘山上，我就给你放一把火。
0: 我知道，猴脾气酸脸，我早就明白。你走吧，跑吧。
1: 满意了，好，准你一猫腰，使开陆地腾飞。
0: 科技盖碰闲心是脚蹬屁股蛋，
1: 跑得快。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他跑出一段回头看，唐铁牛在这儿，
0: 我这开蹦了啊，噔噔噔，又蹦，怎么不真蹦？
1: 阮英一看，蹦的是够远的，他这一蹦够我跑一气儿的。阮英噌噌噌噌跑，
0: 再跑再回头看，看不着了。嗯，
1: 阮英哪去了？也许从树林里边蹦，找近道蹦。行了，我别等他了，一口气跑到济宁州南门外。靠右边这树林，到这儿了。阮英平定平定自己的气息，进了树林了，找了个石头，往这一坐。大师兄，来了没有？
0: 还没到。
1: 来了没有？呵，还没到。这蹦的也不怎么样啊。
0: 仔细一听啊，听有人打呼噜。
1: 嘿，阮英一抬头一听。在树上呢，这呼噜声。阮英站起身来一看，唐铁牛。
0: 其实唐铁牛比他早到时间不长，他故意的就卖这份儿。
1: 下来吧，
0: 是吗？哎呦，噔，又打树上蹦下来了。猴儿哎，怎么样？我到这儿都睡一小觉，做俩梦，你才来。做什么梦了？头一个梦娶媳妇，第二个梦入洞房。还没等入，你把我叫醒了。那你接着上去坐，我不去了，咱们还是吃饭要紧。走。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就这么进了济宁州了。进了济宁州之后，直接够奔十字大街八宝楼。到在八宝楼这儿，阮英一瞧，八宝楼这楼门外拴着一溜马。阮英心里就合计呀，这徐文彪到没到？徐文彪如果到了，咱们往里走；如果徐文彪没到，人家请客做东的没来，我们俩直接杵进去，这算怎么回事啊？大师兄，您先在这等会儿。
1: 哎，等会儿怎么的？
0: 我到那儿瞧瞧，东家来了没有？做东的来了，咱们再进去。
1: 行，你先过去问问。
0: 好嘞。阮英几步就过来，
1: 一进这楼门，跑堂子过来。
0: 哎呦，客爷，这跑堂子一看阮英，当时吓得一激灵，心想：这位怎么长这模样？这幸亏是白天，要晚上我就得趴下。您吃饭
1: 啊，我给你打听一下，你们这个济宁州有个兴盛镖局的总镖头徐文彪，你知道吗？
0: 啊，知道知道的，徐达官，徐镖头。他今儿个来了没有？
1: 他现在还没到。我跟您说呀，他在楼上把那八号雅座都已经包下来了，定下来了，就等他来了。因为他没来，坐那雅座里边都进去一拨人了。他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让他们腾地方，您是不是他请的客人？如果这样的话，我上楼上，我把那几位给撵走。等等，
0: 咱别忙，徐文彪不是没来吗？
1: 啊，还没来。
0: 没来，那我们先等会儿，我们在门口外边溜达溜达，转悠转悠啊。他都等来了，我都等再过来。
1: 那好那好那好，您别走远了啊。
0: 不走远。阮英一转身回来了，来到唐铁牛的跟前。
1: 大师兄啊，这做东家已经来了，
0: 来了，来了，那咱们就进去吧。
1: 等会儿，
0: 大师兄，我今天给您开开眼界。您瞧见那门口拴的一溜马了吗？有一匹马上挂着一对斧子，那就是徐文彪的马。这是徐文彪的一匹宝马，知道这宝马叫什么名吗？
1: 叫什么名？叫千里一阵风。
0: 为什么叫一阵风？
1: 叫一阵风。就这个马骑上之后，你不光跑多快，你感觉不出这马蹄子着地来，就好像腾云驾雾一样，轻飘飘的唰，就这种感觉。
0: 没听说，你别糊弄我， 我骑过无数匹的马，没有一匹马那样的，他踢得不沾地儿啊，啊，哪能没有感觉呢？他都得那么一颠一颠，真的。师兄，不信您骑骑，您压一趟，您看看怎么样？那人家那马能让骑吗？哎，你看他请你，你是客人，骑骑他那马算什么呀？是啊，那好，那我瞅瞅这千里一阵风，这一阵风什么样？唐铁牛就过来了，过来到这马庄那儿解缰绳，一解缰绳，人家门口有专门看马的，看马的这位就过来，哎，我说这位爷，您怎么解这马？这马叫千里一阵风，我打算骑骑。哎，这马是您的吗？这不是我的，这是我朋友的，知道吗？徐达官，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来了，先骑骑他的马，然后再上楼啊。说这话，他一纵身，蹬，这个腿刃上蹬，这个脚不能沾地儿。为什么？一沾地儿，这个脚还得撤下来，不够高。他这脚一蹬蹬，就手这腿一片就上来了。嘿嘿，走，当离就近，这匹马往旁边一裸，司机奔东门跑下去了。他这一跑，所以人家就往楼里送信去了。楼里一送信，孔生就下来了。孔生下来，他正好跑远了又回来了，俩人一见面，孔生一问他，唐铁牛把他当徐文彪了，所以唐铁牛说他姓徐。孔生一听，你给我改姓，这孔生能干吗？孔生这阵就把斧子拿起来了，唐铁牛把棒槌就端起来了。阮英呢，在人群里边没露面，阮英在人群里边站着看着那儿。阮英心想，哎呀，我大师兄啊，跟我分别两年了，今天一是给他开个小玩笑，第二我看看两年以来他武艺有没有长进，找人跟他干一仗，我看个热闹。你这什么人，你说说。阮英就出这么一通主意，这是唐铁牛不知道中圈套了，他把棒槌手中一端，怎么的，你请得起客还怕我骑你的马吗？什么千里一阵风，我看一点不像刮风，我看这像蹲蛋青啊，那个马请的蹦的蹦的的，一点也不好骑。师傅说你少有胡言的掺斧子，呜，一斧子奔着唐铁牛就砍来了。唐铁牛一看斧子奔着一砍，拿棒槌往下开，啪，这棒槌往我一搁，伤风贯耳，奔着两个太阳穴孔生的脑袋这打来了。孔生坐井藏头，往旁边一闪身，唐铁牛把这棒槌一抡，怀子骨。孔生登蹦棒槌一纵身，这棒槌闪开了之后，这唐铁牛脚一蹬地扔蹦中，蹦起一丈多高来，在孔生这脑袋上扔蹦蹦到后边去了。孔生一看，好，唰，回身一斧子，唐铁牛一丢腰蹦这边来，两人打起来了。这一动手打起来，楼上边那尉迟萧不放心呐。他凭着楼窗往下一瞧，哎呦，坏了！你在这喝酒啊？我下去瞧瞧。尉迟萧一伸手，唰，把这十八节大将钢鞭就瞪出来了。瞪出鞭来，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酒楼出来之后，好小子，你敢跟我的弟兄动手？老二，走开，看我的！尉迟萧一喊，看他的。阮英在人群里边看热闹呢。阮英心想，这个热闹我可不能看了，他们要俩打一个。阮英一伸手，噌，把这亮金柳叶披风刀就瞪出来，唰，把刀手中一摆，他这一亮刀事儿，周围都是看热闹的，吓跑了好几个。哎呀，我天，这还有玩刀的呢啊！大家伙往两边一闪，阮英一低溜，噌就过来。哎，小子，别俩打一个，单打独斗。尉迟萧摆双鞭，刚要跟阮英动手，楼上啊，这周顺一直在凭窗观望，这几位。阮英一出来，周顺认识他呀，这是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啊。贾秀英那天晚上找他的功夫，他就是证件人呐。周顺凭着窗就喊了一声住手。周顺这声真的好使。为什么？他一喊住手，阮英一抬头，哎呦，这周顺，阮英心目中最崇敬的人。阮英心想，怎么这周公子跑这来了？这徐文彪不说他表弟催账去了吗？怎么催账催回来了？他是得半个月呀，这才几天啊。阮英把刀手中一轻，停停停，别打了。这一喊别打了，这几位把兵器都停住了。兵器这一停住，周围看着闹的都愣着往楼上看。哎，
2: 瞧见没有，楼上那纹身公司啊，本事最

0: 知道吗？这四个小子，你看看长得这多厉害！他一声全停了，说明那个武艺是最高的，有威信。嗯，对，看那位下来怎么样吧。大家伙一起抬头往上看，周顺由打这楼上急忙忙噔噔噔噔就下来了。下来之后一见阮英，哎呀，阮贤弟，你怎么来了？哎呦，赵哥哥，您怎么到这儿了？我嗨，别提了，一言难尽呐、啊。这都是自己弟兄，来，快快互相指引一下。周顺当时互相这一指引，阮英一看，这没别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尤其是细听，这位孔生也是梁山后代，独火星孔亮的儿子。阮英说：“咱们都是自己弟兄了，这就更近了。没别的说，咱们楼上说话吧，快点请上楼吧。”阮英一回身，众位别看了啊，这热闹完了，走上楼。唐铁牛一边上楼一边问阮英：“我说猴儿、啊，刚才你说他那叫千里一阵风，你说他是徐文彪，介绍了半天我没听出来哪是徐文彪。徐文彪还没来呢，放屁！没来你让我骑他的马，哎，那不是孔生的吗？嘿，大师兄。”我是借茬让人跟您打一仗，我看您这功夫长了多少。嘿，我说猴崽子，你算是坏了肠子了。行行行，合着我又中你圈套了。学徒的时候我就老吃你的亏，那天师傅包饺子，我说呀这皮儿挺好吃，你就一个劲儿的架弄我，你说我师兄就爱吃皮儿，结果你吃的全是馅儿，我弄一肚子片糖。哎，到现在你看吧，我又让你把我攥了，走吧。到楼上了，来到八号雅座这屋，进来之后，阮英就先问周顺：“周大哥，您不是催账去了吗？怎么催到这儿来了？”周顺说：“嗨，我上哪儿催账去了？第二天我就到徐文彪的府里去了。徐文彪说您催账去了，嗨，我没去催账。尉迟骁口快心直啊，嗨，什么催账啊？他跟他表兄两人因为一点小事口角起来了。”把他给撵出去了。哦，撵出去了。是啊，把我给撵出府去了。那你的老娘呢？老娘还在府内。
1: 哦，
0: 周哥哥，您出来一趟，您出来一趟。阮英一摆手，把周顺又打这屋里边可就叫出来了。叫出来就把周顺叫他下了楼了。下楼来到楼门外边一个僻静所在，停住了脚步。阮英长得像猴，那心灵得像猴啊。阮英的眼里不揉沙子，一听这番话，他把周顺叫到楼下，问周顺：“周哥哥，您跟我说，是不是因为你那表嫂的事儿？你表嫂那事儿我可都知道。第二天我见了徐文彪的时候，我尊重对您的许诺，我是一个字都没提呀。您给我说实话，是不是为这事？”周顺一想，这个事儿没有必要瞒着阮英，因为阮英都知道。周顺说：“是，就是为这个事，真为这个事儿。”对，徐文彪回来之后，你这个表嫂跟他怎么说？他说：“我调戏他。”这个娘们儿，什么玩意儿？最后呢？最后我表哥就跟我急了，所以就把我撵出来，不能容我了，告诉我的老娘，给我俩嘴巴，我老娘也气得差点没昏过去。
1: 哦。
0: 你有没有什么证据？有证据我不能往外拿呀。周顺就把那封信从头至尾的经过都跟阮英说了。阮英一听，不是眼睛一瞪，好，徐文彪，你瞪他来的。阮贤弟，这个事儿你可万万不要提起。好，我不提，你甭管了。话刚说到这儿，远处一看，徐文彪走来了。徐文彪摇摇摆摆一到楼门这儿，哎呦，这不是阮贤弟吗？让你酒后了。嘿，没什么没什么。嘿，徐大官，大概你的事儿特多特忙，耽误了一会儿的功夫，好几个弟兄都在楼上等着你呢，咱们楼上请。徐文彪是楼上请。他们一起往楼上一走，阮英心想，今天就在这酒席宴前，众弟兄聚在一起，徐文彪，我要把你家里边这点丑事儿，我给你好好的抖喽抖喽。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略知一二。
1: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继续跟您聊聊天坛中蕴藏着的八大秘密。七星石为什么是八块石头？七星石在天坛七十二长廊东南的场地中，是按照北斗七星的方位排列的七块巨石。哎，但是在七星石的东北角啊，还有一块小石，所以这个七星石实际上是由八块石头组成的。那么七星石为什么是八块石头呢？关于这个呀，有一种说法是，七星石原来是明朝嘉靖年间设置的七块镇石，寓意泰山七峰。明清入主中原之后呢，为了表明满族也是华夏民族的一员，乾隆皇帝诏令于东北方向增设一小石，寓意华夏一家，江山一统。相比之下呀，不少人更认可第二种说法，说这七星石之所以按照北斗七星的方位排列，是因为我们古人不把北斗七星当作勺子，而是把它当作玉皇大帝巡游四方所坐的地车。天坛作为祭天之地，玉皇大帝的地车当然也在祭祀之列呀，七星石摆成北斗七星状就解释得通了。而第八块小石头，它在七星石中的方位刚好对应着天上开阳星的辅星，这说明古人对于天象的观测非常准确，这样一块比较暗的辅星都没有被落下，所以很有可能古人一开始设置七星石的时候就是搁的八块。丹壁桥上的路怎么走？丹壁桥也称海曼大道，是天坛内线的主轴线，是连接祈年殿和黄琼宇的南北大道。任何走上这座桥的游客，想必都会被中央那条稍微凸起的石板道所吸引。但是你知道吗？这条路并非皇帝祭天时的所走之路，而是只有宦官才能走的路。这个究竟是为什么呢？这里边呀，大有学问。其实呀，丹壁桥的路面并不是水平的，而是南端高约一米，北端高约三米，由南向北逐渐升高，象征着皇帝的步步高升，所以呢，丹壁桥其实是一条升天之路。而桥面正中央的那条石板道呢，是所谓的神道，右侧是御道，左侧是王道。祭天的时候，王公大臣走王道，皇帝走御道，而宦官走神道。之所以宦官走神道，是因为宦官的手中捧着皇天上帝的灵位，代表的是神，所以必须走中央，而皇帝只能屈尊走以右为尊的右侧。除此之外呀，皇帝在登上丹壁桥之前，还必须在桥东的巨福台漱洗更衣，甚至明朝皇帝到此还要脱掉鞋子，以表示不将丝毫微尘带到神坛之上。

0: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 周景龙当着阮英讲述了自己为什么被赶出徐府的经过，阮英听完了之后义愤填膺。阮英心想，徐文彪，看你够个朋友，在这个事情上你处理的不当。正这功夫，徐文彪来了，这请客做东的反而来晚了。他见到阮英之后跟阮英表示了歉意，然后准备上楼。正要往楼上走的时候，阮英心想，今天到在楼上，众位弟兄聚坐在一起，我非得把你这个事儿好好的抖了抖了不可。徐文彪往楼上要走啊，他可没发现周顺。为什么呢？阮英一见徐文彪往前迎了两步，周顺呢在原地没动，徐文彪这个视线都在阮英这儿呢。紧接着往楼上走，阮英一看，我得告诉他周顺来了，今天这个酒席周顺得参加。如果说你徐文彪见到周顺对他不怀好意的话，我阮英在这儿就给你个好看。阮英说，徐大哥您慢着，这儿还有一位客人我替你请到了。谁呀？徐文彪一回头，阮英一摆手，周大哥过来吧。周顺又打旁边几步走到跟前，这表兄弟一见面，徐文彪当时是一愣，紧接着徐文彪把这个心情又平静下来。怎么回事啊？徐文彪现在正想着找周顺。为什么呢？徐文彪今天为什么来晚了？他即将要动身上八宝楼来的时候，这周老夫人，也就是周顺的母亲，突然得病，老太太昏过去了。为什么昏过去啊？这周老太太这些天来是心情特别沉重啊，自个儿的儿子被赶出去了，那老太太能不在心里边挂念着吗？这老太太刚强志气，因为儿子办了这么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所以老太太给周顺俩嘴巴子把他撵出去了。撵出去之后，这老太太就后悔了。老太太心里想，我儿子头上顶的是被缉拿罪犯的名誉啊，到外边真要被官兵把他抓住，老周家可就断了根了。老太太自从周顺走了之后，哪天晚上也没睡觉，所以今天突然昏过去了。徐文彪刚想要走，一听说姑母昏过去了，马上这就请大夫，把大夫请来给他一号脉。大夫说了，这老太太由于思虑过度，身体虚弱，所以才昏厥。大夫给抓了一副药，吩咐按这药方子抓了药了之后给他熬了让他喝了，把这一切事情安排好了。徐文彪又对姑母嘱咐了几句。徐文彪啊，这两三天过来他的心情也比较平稳了。徐文彪想，我不该把我表弟撵出去，我应该想办法把他找回来。他安慰他姑母，姑母啊，你放心，我表弟出去大概没事儿，如果有事儿的话，济宁州地方不大，我耳朵里边早听到了。既然没事儿，说不定他在什么地方藏起来了。我呀，一定派家丁四处找寻他，找着我表弟，我把他领回来。我知道您心里边牵挂着他。老太太到这时候还说硬话的，你别给我往回找，我不是为他。徐文彪心想，你不是为他，是为谁呀？所以刚在家里边处理了这么一件事儿，徐文彪来到酒楼这，正看见周顺。哎，徐文彪心想，巧了，我想要找他，他就来了啊。但是徐文彪从这面部表情上对周顺是不冷不热，你怎么来了？周顺呢对徐文彪也是不冷不热。为什么？周顺于心无愧。周顺心想，表兄，你把我撵出来，这是一场误会，这误会真要解开的时候，你会后悔的。哎，表兄，我 会了几个弟兄，偏巧他们在这儿吃酒，故此我也到这儿。那好吧，一块儿上楼吧。阮英在旁边一瞧，徐文彪还行，大面上算是过得去，走吧，上楼。紧跟着他们上了楼，来到楼上，到了八号雅座这屋，进来之后挨一个的指引介绍。阮英这一指引，徐文彪才知道，感情刚才在下边楼下拴马的跟唐铁牛他们动手打仗的这位二爷孔生也是梁山后代，这位尉迟骁呢又是尉迟恭的贵族的后代，一个个全都通名报姓之后，徐文彪做了一个罗圈揖，有幸和各位相会，这都坐下了。坐下之后，周顺就讲：“表兄，今天不知道您在这儿请客，赶巧咱们碰到一起了。”阮英说：“说实在的，我要跟我徐大哥把这话说明白，我徐大哥保证也高兴和诸位会见啊。刚才你们几位不是要了几个菜吗？这回咱们是重排宴席。”徐文彪说：“好。”徐文彪早把酒席定好了，八宝楼一等酒席吩咐往上上，残席撤去，新酒席摆上，喝重了茶了都。这新酒席摆上之后，徐文彪把酒挨个都倒满喽，站起身来，把酒杯在手中一端：“诸位，我徐文彪是济宁州兴盛镖局的镖头，在这儿保镖多年呐，四路出行多蒙各位关照，今天特意把你们请到一起，咱们见见面，咱们要深交一步。磨盘山的大寨主阮英说，就是这位，就您被听说说身高一丈二尺多的，就是他。”唐铁牛在那个椅子上蹲着：“对，我说了，一丈二是站烟囱上，实际上我就三尺半高。久仰您的大名啊，嗨，别那么客气，我这名小着呢，跟镖头比差远了。还有这位尉迟兄，孔兄，啊，咱们今日相逢，三生有幸，先干这一杯。”说着话，大家伙举杯是一饮而尽。徐文彪，从今天开始和各位结识了，今后我的镖车如果四路出行的话，求诸位弟兄多多的关照。徐文彪这一报万，唐铁牛在那椅子上蹲着：“没说的，我早听猴讲了，咱们都是一磨子的弟兄，今后你的镖车要从我的磨盘山下一过的时候，我保证不动你一根的毫毛，甭说我不动，就是在我管辖地面之内，有谁胆敢接了你的镖车，你就找我来，我给你想办法要回来，万无一失。多谢唐大哥，哎，甭说甭说了，喝酒。”说着话，这酒又斟上了。开始的时候互相由于不太熟，还都局促着，喝着喝着，这酒一盖脸，情绪这一上来，嚯，谈吐就打开了。大家伙什么都谈，天南地北，江湖义气。谈着谈着，这阮英跟唐铁牛哥俩来情绪了。阮英说：“哎，我说大二兄，咱俩画一圈怎么样？”“行，好，论拳呢，我赶不上你，但是呢，我也不能甘心败北。来吧，大家伙见证啊，看我们哥俩拳法怎么样？来，师兄，来，俩好，六六。”八匹马一画，唐铁牛输了。“呵，哎，正好，再来俩好，六六，跟刚才一样。”“呵，哎，好。”两杯下去，阮英说：“不行，照这样你老输你老喝呀，我知你爱喝酒，你故意输，这不行，这回要再输了，咱得讲一故事。”“讲故事？嘿，我就不会讲故事。”“不会讲，你就在地下爬一圈。”“胡说，你大师兄在地一爬，那成什么玩意儿了？那不成老袁了吗？那要不你就讲故事。”“行，来，俩好，六六，八匹马。”唐铁牛又输了。“讲，讲故事。”“嘿， 孩儿，我不会讲故事，我给你破个闷儿得了啊！不点不点，浑身净眼儿，行行，别来这个，这都是小孩子破的闷儿，不大不大，浑身净泡，这不行，掉地也找不着，那是屁。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你都自个儿都兜了底了，讲故事我讲不出来，咱们再来一拳啊！再来一拳，我要是再输了，我就跟你讲故事，啊，来，娘好。赶到第二次一伸拳的时候，这唐铁牛啊，这手没出来。俩好俩，唐铁牛一说俩，阮英正好把这手伸出来。俩，哎，你输了，这不算呢。你没伸手，我不伸手就等于我没有，这回你就输了。这叫什么话拳呢？啊？阮英说：“好吧，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得我讲故事了。对，孩儿，你讲故事，我们大伙儿听。众位哥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你们听吗？大家伙儿一听讲故事，好啊！尤其这宇智霄和孔生两人眼睛瞪着一边大。
2: 哎，我就爱听故事。说，
1: 哎呀，说个什么故事呢？这么的吧，我给你们说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啊。有一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跟我可有交情，我可不是明访，我是按着去的，深更半夜翻墙而入，我到了他的家中，在房上挨屋找他，偏巧呢我要拜访的这个朋友他还没回来，我走到一处书房，我又打房上往下观看，这书房的门开着，有一位公子正在院子里边对天观望，我腾了由打房上就跳起来了，跳起来之后转身我就进了书房了，我想看看书房里边这个公子跟我这个朋友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我正在屋子里边观瞧的功夫，那公子一转身就进来了，我一看躲闪不及，往外一走必然跟他碰上，没办法，我一纵身我就上了他那大梁坨了，我在那大梁坨上把身形引住，这公子进来咣啷把门一关，咕噜咕噜插上了，我一看我走不了了，就得等着公子睡着了之后我再出这屋，唐铁牛在旁边一听，哎，那你得什么前出去啊，你什么前走的呢，您别忙啊，听我说呀，这公子在屋子里边坐下了，对着灯光在那看书，正在看书的功夫就听见外边叽嘚咯嘚有这木头底磕地的脚步声音，那是来了个女的，对，你说的太对了，有一个女的来到外边轻轻的在那敲门，哎呀，这可不是好事，我说你少说话行不行啊？你等我说完再说，不，我这人听别人说话爱搭腔，行行，您先等会儿，轻轻的一敲门，这公子就问呐，外边来的是什么人呢？众位，你们猜来的是谁？不是好人，你别搭茬，哎，谁呀？外边搭茬了，他说我是你表嫂啊，他一说到这儿，这徐文彪在旁边听着，这脸色可就变了，因为徐文彪那是个聪明人，一听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到我们家的事儿啊，啊，徐文彪脸色一变，这宇智霄跟孔生呢两个人直性子，根本没注意徐文彪，这里边最贴心吊胆的就是周顺，周公子心想，哎呦，阮英啊，当着这么做的弟兄，你可别说这事儿，你要把这事儿说出来，我表哥的脸上可挂不住啊。阮贤弟，我看这个故事没有意思，咱还是换个别的吧。唐铁牛听，别，我刚听劲儿上，叫门还没开呢，换别的干嘛，接着说还怎么的。阮英说，这个公子一听是他表嫂，这公子就说了，深更半夜表嫂你来到我的书房为了何事啊，就听外边他表嫂说了，哎呀表弟呀，我想要进去，这公子说你要进去有些不便，他的表嫂又说了，你的表兄啊来了一封信，这信里边有两句话我看不清楚，我打算让你帮着我来认一认，你说说这当表弟的一听说他表兄有信来了，他的表嫂看不明白他能不开这门吗，所以这个公子来到这咕噜咕噜 把这门就开开了。这门一开，又打外边就走进来这么一个小媳妇儿。
3: 不是众位，
1: 这小媳妇长得可真漂亮啊！我看那一次那天晚上是浓妆艳抹，收拾打扮完了才来的。一进屋，我从那大凉坨上就闻见那股香气了。进来之后就见了他那表弟了，跟他表弟就说：“表弟呀，白天我给你送来了一封信，那写了一首诗，你知道吗？”他表弟就说了：“那诗我见到了，我没给你写回信。”等会儿，那诗写的什么呀？阮英说：“这诗我想想，我好像还记得。”他说：“三月书房初见君。”归来翠楼一沉沉，但愿扶墙花影动，红粉阴阴盼玉人。没明白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这意思，说三月春天的时候在书房里边我见到了你了，回到我的那翠楼上我在想念着你，但愿今天晚上你翻墙过来碰的花影这么一动，楼上这红粉家人在殷切地等待着好人来。哎呀，这是干什么呀？他俩这不正当关系，这是。嗨，你就甭管了。但是他这表弟就说了：“表嫂啊，这件事情我可不能做。”他这表嫂就讲了：“表弟呀，今天晚上我来了，我可不能就这么走了。”他表弟说：“你不走又能怎么样呢？不行的话我可要嚷。”他表嫂说：“你嚷不好使，我嚷可好使。我要是一嚷的话，周围的邻居连家将都到这里来，肯定说你对我强行非礼，调戏表嫂，吃不了你就得兜着。

哎呀，苍天牛说这可够急人的，最后他怎么的了？他这表弟不答应，嗨，他为什么不答应啊？要搁我就早答应了，人家那是他表弟，他不是你吗？哎呀，这是读书的书呆子，他怎么不找我呢？我在磨盘山上待了那么多年，你一个找我的也没有。你不瞧瞧您那模样，最后怎么的？快说吧，着了急了。你着了急了，最后他这个表嫂就在那儿追他这个表弟，追着这个表弟在桌子周围来回直转。哎呀，真急人！最后又怎么的了？最后又怎么的？阮英说：“我一着急，我又打房头上我就跳下去了。”这功夫，徐文彪在旁边那个脸就跟大红布一样。周顺说：“别讲了。”唐天天说：“不行，正在劲头上，接着讲。我正听劲儿上，怎么的了？”婉英说：“怎么的了？我又打你房坨上就跳起来了，我一下子就跳到他们俩当间了。跳到他俩当间之后，我就对他那表嫂说了，我说他不乐意，我乐意。我这一说乐意，把他吓跑了。那当然了，你瞧你长那模样吧，我要去就比你强，你也比我强不多少。他往外一跑，匆匆忙忙就开门，开门往外一走，我随后给他一脚。”我这一脚正点他腰上，我把他给踹出去了。猴啊，你这一脚可缺了大德了。怎么的？要不你长这么瘦呢？老百姓有句俗话呀，能拆十座庙不破一座婚呐。人家俩人刚要好，你给人一脚，这跟你师兄就差远了。你师兄看俩苍蝇在一块我都不昏，知道吗？这叫积德。得了吧，那是淫妇，嗨，不管他什么，人家黑精半夜大老远奔来不容易，踹出去怎么的了？踹出去了，他走了。他走了之后，我就跟这位公子说，我说我佩服您的为人，我佩服您的品格。这位公子真够朋友，还告诉我，无论如何这件事儿，等我表兄回来可千千万万别跟我表兄讲。够这份吧？够俩。他应该够这份儿，就是啊。可是我走了，转过天来，他表兄回来了。我到他家里边一看，这公子没了。他表兄跟我说了个谎话，说差派这公子到外边去催账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公子不是催账去了，他这个表嫂，等他那表兄回来之后，对这公子倒打一耙，愣说这公子在书房里边调戏他了。哎呀，这可缺老德了，他可不应该这么着。他这表兄就信了吗？信了，真急了，跟他这表弟打起来了，要打他表弟，还找他姑母去了，让那老太太给他表弟俩嘴巴子，老太太把这表弟给撵出去了。哎呀哎呀，我明白了，他这表兄啊是硬盖的啊。什么叫硬盖的？哎，猴啊，这你就没学问了吧。我告诉你呀，这个男人呢，他女人偷汉子戴绿帽当王八，这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硬盖的，一种是软盖的。哦，阮英说这软盖的怎么讲呢？这软盖的就是这男人知道他女人偷汉子，他假装不知道，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任其所为，这叫软盖的。这硬盖的呢，男人一发现他女人偷汉子，他不说他女人，他往人别人身上赖，跟那边吹胡的瞪眼耍威风。所以我说你这朋友他属于硬盖的。哦，长见识长见识，对不对？话说到这儿，徐文彪这脸可挂不住了。徐文彪腾的就站起来了。文贤弟，口下留情。哎，嘿，徐大哥，怎么的？别说了，我知道你说谁。你说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发生在我们家中？徐大哥，实不相瞒，就是你们家的事儿。你们家的事儿你办得太不漂亮了，我软腰从这一点我瞧不起你。我本打算把你叫到旁边蔫不敲动的告诉你，我一听你把周顺愣给撵出去了，而且让老太太还打他俩嘴巴子，你不够朋友，你给周顺来个下不来台，我给你来个当众丢脸。徐大哥，我姓阮的办事就这样，黑就是黑，

0: 是白，我不会藏着掖着。今天把话说明白了，就这么回事。你们家的事，阮先帝，真的吗？没错。文周帅，周帅，说到这时候你客气什么呀？啊？周顺这功夫也满脸通红，周顺万万没有想到把这个事跟阮英说了，阮英当着众人的面前在桌面上给端出来了。周顺心想，这猴真是脸酸呐，眼珠子一瞪，六亲不认呐。表兄，他说的全对，你敢保证吗？表兄，这样吧，您回府看看，我那书房里边有个笔筒，笔筒里边有一封信，那信里边有表嫂写的诗，而且还有她一个金戒指，您看看那个恐怕就足以为凭了，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半途而废，半途而废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做事中途停止，不能坚持到底。这次成语来源于礼让、中庸。东汉时河南郡有一位贤惠的女子，人们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是岳阳子的妻子。一天，岳阳子在路上拾到一块金子，回家后把它交给了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向的人不喝盗泉的水，因为他的名字令人厌恶，也不吃别人施舍而呼唤过来吃的食物，宁可饿死，更何况拾取别人失去的东西，这样会玷污品行。岳阳子听了妻子的话，非常惭愧，就把那块金子扔到野外，然后到远方去寻师求学。一年后，岳阳子归来，妻子跪着问他为何回家。岳阳子说，出门时间长了想家，没有其他缘故。妻子听罢，操起一把刀，走到织布机前说，这机上织的绢帛产自蚕茧，成于织机，一根丝一根丝地积累起来，才有了一寸长，一寸寸地积累下去，才有一丈乃至一匹。今天如果我将它割断，就会前功尽弃，从前的时间也就白白浪费掉。妻子接着又说，读书也是这样，你积累学问，应该每天获得新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品行日益完美。如果半途而归和割断之思有什么两样呢？岳阳子被妻子说的话深深感动，于是又去完成学业，一连七年没有回过家了。

了。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暂黄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8: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

0: 大回忆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上文书说道，
3: 皇上伸手把这宝条拿过来了，一看字儿，不是牛皋写，牛皋不认字啊，汤桓写的。再看有牛皋俩字儿，被这墨笔啊由下至上，勾没了。皇上多聪明啊！赵构是干嘛的？赵构还当过元帅呢。这上，皇上心想，这阵儿我得向牛皋，另外岳云、金陵城救我一命啊！说什么？我也得把事情圆到过去。哎呀，牛将军，这上没有你的名字。
4: 对呀、啊、对呀、啊，我就说没有嘛。元帅，你看看，你瞧瞧。
5: 岳飞觉得奇怪呀、啊，
4: 不对呀、啊，伸手接过宝条一看，
3: 这才明白，牛皋心眼太多了。没等下山呢，他先就耍赖把名字勾掉了。这事怎么办嘛？皇上说了，皇上说话出口为止啊。众将呼啦说情，皇上说情。牛皋无罪，牛皋说不但没罪，我还有功呢，哈哈，何元庆闯营报号来了。岳飞知道何元庆对自己满门有救命之恩，好叫那何将军觐见。只听擦楞楞楞，甲一醉响，走上何元庆，晚辈参见元帅，愿意给元帅牵马坠镫，帐前听差，将军免礼。岳飞一看，哎呀，好一个少年英俊的豪杰。我听岳云说了，你和令尊救了我岳家满门，本帅非常感激，方才又救了牛将军立大功一次，快见万岁。何元庆又见过皇上，皇上非常高兴，又得了一位使锤大将，一看前边没他什么事了，他跟李刚回到新宫去了。岳元帅安排何元庆休息，然后派兵严加防范，一夜无事。次日天明，岳飞认为金蝉子准来讨调阵，哪知道一点信儿没有。再撞过一天，还没消息。岳元帅觉得奇怪啊，为什么金兀术不派人讨调阵呢？怎么回事啊？不要阵比要阵还厉害。金蝉子啊追赶岳云去了，追了几十里地没追上，他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正是金兀术疆场交战，他刚想助阵，金兀术收兵回营。回到营里，金兀术放声痛哭啊，疼自己儿子哈密赤锦昭劝叫木匠赶紧给银蝉子做个檀木脑袋安在尸体上，天亮打口棺材把他承殓起来，尸体运回北国。金蝉子更难过，恨得咬牙切齿，非要替兄弟报仇不可。第二天的晚上，因为转过天来办理丧事，所以没叫阵。第二天晚上啊，摆了一桌酒菜，金兀术和他儿子面对面坐下，一边喝酒一边谈论疆场的事儿。作陪的谁？哈密赤。金蝉子就问父王啊，有个事情我弄不明白，兵书上云高方困守，下方坑，就说扎兵不能扎在山头，在山头上下边用兵一围困，断去粮饷，不打自灭。可那岳飞为什么就把兵马扎在牛头山上？你带这么多人马兵困牛头山快一年了，就没有攻下山头，难道岳飞是神人？金兀术一听脸刷拉就撂下了，心想小子你教训我呢，你这明明说我是饭桶窝囊废呀、啊！是啊，我数十万大兵号称百万，兵困牛头山，愣没抓住康王赵构，没抓住岳飞，我没能耐呀、啊！孩子，嗨，你叫为父说什么呢？我和岳飞打仗这么多年，我深深知道啊，岳飞善会用兵，他用兵跟别人不一样，专门在山上扎营。 爹，你别

0: 句话，车到山前必有，难道这么做牛头山就没有通到山上的道路？没有，无懈可击，我不信。嗯，爹，我就不相信这么做牛头山就没有通向山头道路。如果杀上山去，抓住康王赵构，群龙无首，大宋朝不打自灭。嗨，为父困山的时候，我和军师看过多次，都没有发现上山道路。三面是水，一条道路，那块有吊桥呢。扯起吊桥啊，这座山不若金汤。爹，你别这么说，我今天看过去。那好，既然这样，为父陪着你，军师也陪着，三匹马离开营盘，围着牛头山呢，整个转了这么一圈。金蝉子往山上一看，好。恕大拇哥佩服岳飞，这个营扎的一层一层像水不浪一样，由山下到山顶，真是一点空子都钻不了。三面是水，而且三面是悬崖峭壁，前山一条通道，这是一条河，原来是石桥。岳飞到了之后，石桥给拆了，弄个吊桥扯起来了。如果军兵下山，咔嚓吊桥一落，人从山上冲下去。回山之后，吊桥扯起，没法上去。你要想强攻，人家叭叭一射箭，那是一夫挡关，万夫莫敌。嗯，岳飞呀，够帅才。金兀术心的话，小子，这回你服气了吧？不行，我还得看。他围着哈又走一圈，这回发现了，哎，就在牛头山的左侧有一块连山石。如果不到这河边啊，看不见。这连山石啊，衬到水下2尺多深，最深地方能有3尺，浅地方1尺半，没在水里，从水面看根本看不见，非常窄，从岸边直通到牛头山下。牛头山下宽敞地方，再往下绕能奔前山。爹，你看这是块连山石，从这儿可以进入牛头山呢。我们从这左侧插进去，把这营盘一切两段，然后到前山把吊桥锁链砍断，吊桥衬平，我们就可以从荷叶岭的下边攻上牛头山。金兀术怎么一瞧，你别说，自古英雄出在少年，这句话太对了，我不如我儿子。你说这么长时间我怎么就没发现呢？是啊，这石头跟水没在底下一个颜色，没发现了。好孩子，哎呀，你可立了大功了。父王，给我一哨人马，我从连山石过去，杀上牛头山。孩子别急，不打无准备之仗，我看好了吗？咱们回去商量商量。来来来，回到营里一商量，哈密赤这阵儿脑子也好使了。哎呀，郎中啊，行了，这回赵构跑不了了。再有2天呢，是8月15，8月15是汉人的中秋佳节呀，又叫团圆节。不管呢，这人经商贸易走出多远，都回家和老人、孩子、老婆团聚。那么牛头山肯定有庆贺。8月15晚上，他们赏月的时候，带人杀进山内，你看定能一举成功。好，但有一样。这个山石太窄了，只能单人独骑闯山，别人去我不放心，我亲自去。这么办，王儿，爹，咱们爷俩从这连山石杀过去，那边即使有人把守，嗨，能挡住咱们爷俩吗？然后命你几个大爷带5000人守在鲜花桥下边，我们俩杀进去之后，我给你看着官风，你下山砍断鲜花桥的锁链，放下浮桥，把我们的军兵带上荷叶岭，就能一举成功。好了，这边憋足劲儿做准备呢。所以这几天金蝉子没有叫阵。到了8月15的晚上，晴空万里，皓月当空，岳元帅也怕将官和军卒思念家乡，传下将令，不管是军兵将官，排摆酒宴，是饮酒赏月，山上一片欢呼啊！再说金兀术，2更造饭，2更半出兵， 派他的哥哥大王章邯、二王喇汗、三王达汗带5000军卒守在牛头山的前山吊桥两侧，单等金蝉子砍落吊桥的绳索，吊桥趁平杀上牛头山。后队派锦霞元帅领5000人打接应，他自己和他儿子金蝉子摘下了马的威武铃，把战马的四蹄子用棉布包得紧紧的，免得出声音。这爷两个带好了兵器，盔甲在身，悄悄地来到岸边，往对面一看，这连山石不就是卧在水里20来深吗？王儿，爹，我在前边，你跟着，只要到了山根下，咱俩就两路分兵，你去砍吊桥，我奔荷叶岭，听着没有？爹，你放心吧。好，吴主一提战马，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过来了。平时这个地方有人看守吗？有，今天没了。看守连山石的小卒喝酒去了，一个人也没有。就这么，他转来转去来的荷叶岭下，猛然一抬头，哟，见荷叶岭上站着一个人，正是宋天子康王斗构。金兀术心中大喜呀！啊哈，这可是该着啊！我要抓住赵构，宋氏江山可就落到我手了。想到这儿，他绕山路往荷叶岭上冲。荷叶岭上站的是赵构吗？正是。他怎么离开了营门跑这儿来了呢？书中暗表，今天是8月15团圆节，岳元帅传令，山上的将官军卒都分了犒赏，共同饮酒赏月。岳元帅在他的大帅殿内排摆桌案，殿里摆不开，从大殿一直摆到庙门呢。皇上呢，在他的玉虚宫内的庙里设摆酒宴，准备两桌，皇上自己一桌，那几位大臣一桌。不是有7位老臣保皇上上的牛头山吗？始终他们在一起。今天皇上说呀，哎，都是寡人无能，连累你们呢，背井离乡在这山上守这么长时间。今天咱们君臣呢共同饮酒赏月，那桌撤掉留明天吃，咱们坐在一块儿，正好8个人一桌。和皇上喝酒规矩可大了，只能饮3杯。为什么呢？怕你喝多了胡说八道，皇上一怪罪你脑袋没了。今天赵构开恩了，咱们呢放量尽量喝，即使言多语实，寡人不怪罪，口旨一传，这几个老臣放心了，团团围坐。虽然没有宫中摆的美味佳肴，不过也算山上拿手好菜。有人打开了酒坛，把酒满好了，君臣推杯换盏。这里边呢，除了皇上，官最大的是李纲，酒量最小的是赵构、李纲。那几个人呢，什么松方啊、王端呐，喝得正尽兴。再看赵构和李纲喝多了，头有些发晕。他们在哪喝的酒呢？在文昌阁，因为这块地势高，四面有窗户都打开了。月亮升起之后，月亮从窗户着斜照在了文昌阁内，正好赵构一端酒杯，外边的月亮照在杯内，杯里有个小月亮。他看看这小月亮，抬头瞧瞧空中的月亮，唰啦眼泪掉下来，哭了。俩原因，第一个他心里合计，我现在跑到牛头山上，3宫6院72偏妃这些娘娘都哪儿去了，哎，不定受多大罪呢，不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又想起他的父亲，他的哥哥被困5国城，他这一哭，李刚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万岁呀，为何龙目流泪？哎，老爱卿啊，寡人和你们在这饮酒赏月，想我的父兄被困5国城，坐井观天，今人能否给他酒喝，能否也在对酒赏月呀？哎，一说这个，这几个老臣把酒杯都放下了，都想家了，一个个低头不语。李刚说，万岁你放心，想二弟在北国虽然 说是坐井观天，我想一定龙体无恙。哎，别说了，这就是宽慰我的话。哎，好不了，来来，喝酒喝酒。皇上这杯酒进肚之后，头一晕，哭得更厉害了。这几个老臣也没法喝了，还不知道怎么劝好。李刚一想啊，我呀陪他走一走，叫他散散心，把这茬忘了，也就不哭了。万岁呀，既然心里烦闷，老臣陪你到外边转一转，到外边走一走，你看好不好？哎，好吧。宗方心想，老丞相哎，你怎么能叫皇上出去啊？他一拽李刚的衣襟儿，哎，意思说不能出去。李刚一摆手，不要紧，我就在这庙里转，出不了事儿。我这么大岁数，满把胡须，还不懂得好歹吗？你放心吧。哎，李刚前边带路，皇上跟着噔噔噔噔噔噔下了文昌阁，来到天井当院，抬头一看，碧空万里，一轮明月，月色皎洁。哎，人生几见月当头啊。皇上一步一步离开了庙门，往外走。按道理李刚应该把他拽回来，为什么呢？如果再往前去，可就是军营了。军中虽然说安全，万一有奸细怎么办？偷着给一刀，来一棍，来一枪，皇上可就实驾，他一驾崩，你说岳飞保谁呀？李刚今天喝多，皇上前面走，他这会儿跟着，这风一吹，皇上就觉得脑袋嗡嗡的。他走了几步，抬头一看，这月亮怎么还在前边呢？不行，我非追上你不可。就这么他夸夸又紧走几步，抬头一看，耶，还在我前边。皇上走，月亮走，月亮走，皇上走，走来走去，绕到了前边白虎大堂的旁边，是一条路。他往里边一探头啊，岳元帅领着众将在里边猜拳行令，呵，十分热闹。皇上想，我这这边这么热闹，我领人到这喝多好。他想进去，李刚一瞪他衣服襟，嘘，别进去，里边热热闹闹的，你进去人都得站起来接驾。李刚不让皇上打扰众将，两个人离开了大堂，再往外去，前边可就是帐篷。皇上倒背着手往这一瞧，哎呀，他头一回出来，上山这么多日子，他头回到这儿，一看星光闪烁，灯光明亮，哎呀，寡人被困牛头山快一年了，到底金营什么样，我出去看看。按道理呢，你只要上营墙就可以了，今天喝多了，他很快来到营门口。守营门的将官是六个，那四个休息。陶晋一看皇上来了，赶紧接驾，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哎呀，万岁，到这儿有什么事？哦，你是？我叫陶晋。哦，知道了知道了。想当初岳元帅有800雁翎队，800雁翎队里有四个领头的，头一个就是你，对不对？对对对，现在我升到营门官了。哦，现在你什么官职？我过去是副统制，现在是统制。哦，升正的了。好好好好，把营门开开，寡人要到下边看看。啊，陶晋心的话，不行啊，万岁，今天元帅有令，没有将领任何人不能够撕开营门到山下去。哎，难道寡人的旨意还不可吗？军令大如山。
1: 什么？
0: 军令大如山？哎呀，那我这皇上也得听元帅的了。哦，不不，圣命大如天，不过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大胆，你把营门给我开开。没有元帅将令，要是开了营门，我有掉头之罪呀。哦，你怕元帅杀你？是。那么就不怕寡人杀你吗？陶晋心的话，营门官真倒霉，长一个脑袋都不够，得长俩。是啊，元帅生气得杀头，皇上生气我也得掉脑袋，请万岁恕罪。开开。这要说陶晋这个大臣了不得， 赶顶皇上，这还了得了？今天说什么，陶静合计了。

元帅杀我很容易，你要杀我，你得请示元帅，说我要杀陶晋。我在元帅面前一说明理由，皇上还得原谅，元帅得替我求情。没开，李刚过来了。要是平时李刚没喝醉，也能劝算了算了，咱们别出去了，免得有危险。陶晋是好心，今天李刚喝多了。这位老人家撩袍端带看了看陶晋，怎么，本相君旨命你开营门？哎，老相爷，那请您赶紧找元帅讨一根令。胡说，元帅能杀你，本相君旨就不能杀你吗？哎，陶晋一想，营门官得撒脑袋了。元帅将令，皇上圣旨，相爷的君旨。老相爷，我实难从命。哼，开开！如果皇上瞪眼珠子，陶晋也不能开。哪知道皇上啊，乐乐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缝，晃晃荡荡的过来了。陶爱卿，哎呀，我的陶爱卿，两手一搭陶晋的肩头，可一撞个。一推他后背，把他开开吧。哎，陶晋傻了，为什么呢？皇上跟下边人说话，历来是脸像一汪水一样板板的。如果皇上笑笑呵呵的跟大臣说一句话，这个大臣能记到死，能记三辈，告他子孙一代一代传下去。某年某月某日，皇上跟我开玩笑，嘚一推我。陶晋被推的一趔趄，皇上跟我都这么样，我再不开太不通人情了，不就开营门，他门口站一站，没事的回来，咣当门一插，元帅不知道，皇上满意，相爷也不用穿军旨杀我了吗？开吧。哎，万岁，您在营门这站一站，可得马上回来。哎，我不会站的时间太长。好，好，决明，开门，嘎噔，开着三皇锁，了地一去。军兵吱扭扭扭扭扭扭，呱！营门开了，皇上和李刚很快来到了营外。康王赵构往山下这么一瞧啊，呀，大吃一惊啊！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门啥
4: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5: 对的，
4: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那一站，你点着名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5: 好好，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来做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5: 四大
4: 又高又壮，倒那官带着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了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冰箭、小轮船，那西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4: 对，刮好啦，
5: 刮好了，
4: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5: 赔了
4: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七六八了。 我什么叫我赔呀、啊？
5: 咱每个叫个官儿，
4: 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5: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6: 别老是不要，
4: 给一块四了吧？这只有一块四啊！您怎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5: 这个
4: 一块钱了，您怎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5: 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7: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8: 嗯嗯，
7: 我们是小学生，
8: 是
7: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8: 哎，
7: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8: 嗯，
7: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8: 是
7: 一会儿还得回来。
8: 对，
7: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8: 可不，
7: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8: 他们也累
7: 啊，也得休息休息。
8: 是，
7: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8: 嗯、
7: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8: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7: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8: 这是
7: 我跟他关系好。
8: 哦，
7: 我们是老乡。
8: 嗯，
7: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8: 好啊，
7: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8: 哎，
7: 从小一块玩，
8: 这关系好，
7: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8: 嗯，
7: 互相特别熟悉。
8: 是
7: 郭德纲这个人呐、
8: 啊、嗯，
7: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8: 他有什么问题？
7: 说话不算话。
8: 他应你什么了？
7: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8: 啊，个儿矮点。
7: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8: 嗯。
7: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8: 哎，
7: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8: 是。
7: 脑子好。
8: 哎，脑子快。
7: 为什么你不行呢？
8: 原因。
7: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8: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7: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8: 嗯，
7: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8: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7: 若干年前，
8: 哎，
7: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8: 是
7: 捧哏在一个方阵，
8: 分开了，
7: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8: 哎，就是这流程。
7: 郭德纲先挑
8: 啊，
7: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8: 是
7: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8: 哎。
7: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8: 嗯，
7: 阎鹤祥
8: 也好，
7: 好演员。挑走了，
8: 嗯，
7: 都挑走了，
8: 嗯，
7: 让我挑，
8: 该你了。
7: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8: 啊！
7: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8: 你损不损呢？你
7: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8: 不至于。
7: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8: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7: 脑子最笨了。
8: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7: 啊，
8: 我算聪明的。
7: 不可能，
8: 你瞧，
7: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8: 欢迎，
7: 敢吗？
8: 敢。
7: 测试测试。
8: 哎，
7: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8: 嗨，
7: 咱也别赌什么。
8: 嗯，那你的意思呢？
7: 你要是猜不上来，
8: 哎，
7: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8: 行，我也长长记性。
7: 看口吐莲花吗？
8: 看半天了。
7: 哎，那行了。
8: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7: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8: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7: 行，
8: 是不是？
7: 行。
8: 哎，
7: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8: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7: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8: 好，
7: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8: 行行行，我知道了。
7: 猜不着我揍你啊。
8: 冰棍儿。
7: 不对，
8: 冰棍儿。
7: 冰棍儿能吃吗？
8: 吃冰棍儿。
7: 能喝吗？
8: 化了喝汤。
7: 能做吗？
8: 愣做。
7: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8: 凉丝儿凉丝儿。
7: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8: 答案
7: 告诉你。
8: 嗯，
7: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8: 这是
7: 面包、牛奶和沙发。
8: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7: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8: 三样，
7: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8: 没有。
7: 对呀、啊，
8: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7: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8: 再来一个。
7: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8: 好好好，
7: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8: 哦，
7: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8: 他奔西了。
7: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8: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7: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8: 怎么了？
7: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8: 这什么教授啊？这
7: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8: 说
7: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8: 五根。
7: 不对。
8: 对了，
7: 怎么算的？
8: 头了看几根？
7: 两根。
8: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7: 二加三等于五。
8: 对，
7: 小朋友都知道。
8: 嗯，
7: 不对。
8: 那这答案
7: 一根都没有，
8: 什么原因？
7: 你没注意。
8: 说，
7: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8: 嗯，
7: 后边三根头发。
8: 哎，
7: 注意这句，
8: 您说呀，
7: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8: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7: 怎么样？没猜着。哎
8: 哎。
7: 我再跟你说一个。
8: 你别说
7: 说远看呐，是个
8: 成，你就到这儿吧。
7: 干嘛呀？
8: 我说一个，
7: 你说一个。
8: 哎，
7: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8: 对对对，
7: 说。
8: 哎，我说刚才
7: 干嘛呀？
8: 石富宽老师来了
7: 啊。对啊，怎么了？
8: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7: 行。
8: 哎，石先生，
7: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8: 爷们儿，
6: 怎么着，爷们儿？
8: 您来了
6: 啊！
8: 您得帮衬帮衬我。
6: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8: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6: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8: 哎，高峰
6: 啊，高峰，
8: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6: 我刚才听见了。
8: 是
6: 啊，
8: 他说了
6: 啊，
8: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6: 嗯、
8: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6: 嗯、
8: 啊，咱说让他猜。
6: 好主意。
8: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6: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8: 得嘞！
6: 咱们这回打他，
8: 得嘞，得嘞，得嘞！
6: 咱说一好的，
8: 好的
6: 啊，
8: 嗯，
6: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8: 行，
6: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8: 好
6: 的，
8: 我先听听。
6: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8: 嗯，
6: 近看是条狗，
8: 是
6: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8: 死狗！
6: 我这天。
8: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6: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8: 哦，不是死狗，
6: 不是死狗。
8: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6: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8: 好，
6: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8: 要不说呀，
6: 啊，
8: 人老奸马老滑。
6: 嘿，您夸我。我
8: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6: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8: 哎哎，
6: 准备好这个啊！
8: 来，
7: 怎么了？
6: 猜啊！
8: 行，
7: 这是什么身段？
6: 哎，大身上准备、
7: 啊、
6: 准备报仇。
8: 来来，
6: 阿爷们，
8: 听着啊，
7: 要加演一段快书。
8: 不是，
7: 不是，不是，
6: 没有
8: 快书不忙。
7: 啊，
8: 听着
7: 啊，哦，来了，
8: 远桥是条狗，
7: 这是老灯谜。
8: 近桥是条狗，
7: 这我知道。
8: 远桥是条狗，
7: 对，
8: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7: 对，
8: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7: 一拉就走，
8: 这是
7: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8: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7: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

0: 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搭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2: 对，
1: 老三
2: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来，
2: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2: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0: 撤。
2: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1: 的。
2: 厅长，
0: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1: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
0: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1: 得了，
2: 不是
1: 这回咱们
2: 换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3: 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4: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咱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

0: 哦，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嘛，一梳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演员四门功课呀，
5: 刚才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理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 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5: 哎，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4: 你多好啊！
5: 啊，
4: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5: 啊，
4: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5: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4: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5: 怎么呢？
4: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5: 哎呦，
4: 逮谁偷谁呀、啊？
5: 嗯，
4: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5: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4: 跟你学的呀？
5: 这跟我，
4: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5: 没这么回事儿。
4: 五年了。自首去吧。
5: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4: 你要去法院呐？
5: 哎。
4: 这就对了，
5: 听不准，
4: 明天就公审
5: 啊，
4: 那我得旁听。
5: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4: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5: 你瞧我偷这东西，
4: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5: 哪儿跟哪儿啊？
4: 裤衩里还烟卷呢。
5: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4: 还偷一捆凉席呢，
5: 我生气了，
4: 明儿就枪毙呀、啊、
5: 嘿，
4: 你爸爸
5: 啊，
4: 比我小两岁，
5: 二大爷，
4: 哎，
5: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菜花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4: 香吧，
2: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
4: 胡说，
2: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4: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4: 哪儿啊？
3: 80。
4: 这
3: 卖80
4: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2: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
2: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5: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

0: 的一家啊，既然你这么认真，实话跟你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1: 亲。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呀。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
1: 粉嘟嘟里那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甭打算开张了，就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

0: 乡村又一桩正事发。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4: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3: 啊，
4: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3: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3: 嗯，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哎呦，多讨厌啊。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呵，多无聊啊。
3: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3: 你才不是东西。
4: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3: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4: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3: 怎么了？
4: 净是弦外之音。
3: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4: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3: 你给我指出来。
4: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3: 这有什么呀？
4: 嗯，
3: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4: 您听出来了吗？
3: 啊，
4: 这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3: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4: 嗯，
3: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3: 啊，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3: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4: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3: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4: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3: 啊，
4: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3: 啊，
4: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3: 你甭管谁的错，
4: 嗯，
3: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4: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3: 啊，
4: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3: 他怎么说的？
4: 哎呦，没把您撞坏。
3: 这句话没错呀。
4: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3: 这弦外之音是
4: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3: 人是这意思。
4: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3: 啊！
4: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3: 这意思是
4: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3: 多坏呀，这司机
4: 啊！
3: 你太能瞎琢磨了。
4: 我瞎琢磨
3: 啊！
4: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3: 嗯
4: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3: 您这还不能碰呢！
4: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3: 啊，
4: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3: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4: 这怨我吗？
3: 啊
4: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3: 你越说越邪乎，
4: 一点不夸张。
3: 怎么呢？
4: 我们经理
3: 啊，
4: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3: 不是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3: 这是关心你啊。
4: 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3: 哎呦，
4: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3: 这意思是
4: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3: 啊，
4: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3: 哦，
4: 他能怀好意吗？
3: 啊，
4: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3: 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3: 这是问候你啊。
4: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3: 这弦外之音是
4: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3: 哦，
4: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3: 这意思？
4: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3: 这意思是？
4: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3: 怎么说的？
4: 希望你早日康复。
3: 这意思是
4: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3: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4: 多坏，
3: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4: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3: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4: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3: 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4: 坐地铁。哎呦，
3: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4: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3: 吃吧。
4: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3: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4: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3: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4: 我啐那卖煎饼的。
3: 你啐人家干嘛呀？
4: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3: 这弦外之音是，
4: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3: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4: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3: 他可没少欠账啊。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完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你快跑。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8: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8: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6: 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6: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 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5: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6: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3: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8: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8: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8: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8: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
6: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8: 开始。
5: 出去。
8: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5: 开始。
3: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6: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6: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6: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3: 补考。
6: 那您歇着吧，老师。
8: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8: 啊。
5: 这是我们
8: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6: 我回来了。
8: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6: 倒数第一。
8: 什么？
6: 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8: 啊？
6: 倒数第二。
8: 有屁就放。
6: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8: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6: 我明白了。
8: 老师，他明白了。
5: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8: 真明白了。
5: 我看时间不早了，
8: 对，你先走吧。
5: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8: 抓紧时间
5: 再从头来一遍。
8: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5: 是的，开始。
8: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6: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8: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6: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8: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
6: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8: 你疯？你胡说你。
6: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了。

0: 老师，
1: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0: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

四时至八月十二日十四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0: 河北生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晚八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4: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七十多年。
3: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4: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3: 为什么危险？
4: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3: 传到哪里了？
4: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3: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包括我站在这儿啊，我就发现
8: 什么呀？
7: 我说的不是相声，
8: 这说的什么呀？
7: 寂寞。
8: 对了，
7: 嗨，这怎么就说了寂寞？我
8: 啊，
7: 长得这么精神，
8: 是
7: 爱情也没有，事业也没有。
8: 不是这爱情怎么了？讲讲。
7: 像我这种纯爷们儿
8: 啊，
7: 得为了爱情事业奋斗。
8: 爱情找不着女朋友吧？
7: 找不着啊！
8: 告诉你，问我呀，
7: 你有合适的？
8: 我不是，有时候有合适。我对这找女朋友就有研究，这跟长相没关系，知道吗？
7: 是吗？你得讲究这个方式方法
8: 哦，
7: 就你得讲究这个偶遇搭讪，怎么偶遇怎么搭讪。
8: 比如说啊，爱上一女孩了，你得研究这女孩她经常去的地方是哪。
7: 哦，
8: 比如说，这女孩爱看书
7: 啊，
8: 你怎么着？
7: 怎么着？
8: 找一图书馆门口，你就天天追着她。
7: 哦，
8: 等这女孩一来，你把那盒饭一扔，你看那滋溜你就进去了。
7: 嗯，
8: 这女孩看那本书。你在他对面也看那本书，
7: 嗯，
8: 女孩拿那本书，你在对面也拿那本书。等你们俩这手指头相触的一瞬间，注意啊，
7: 啊，
8: 这点就有技巧了，
7: 嗯，
8: 你得用眼神去勾搭他，
7: 哦，
8: 你得用那种忧郁的
7: 啊、
8: 忧伤的眼神看着他，
7: 嗯，
8: 跟他相触的一瞬间就开始傻笑，
7: 哦，
8: 这一来就这样呢，这看一本书，这手刚一搭就马上就变脸。
7: 哟，
8: 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偷书呢。哎呀，
7: 偶遇搭讪，
8: 偶遇搭讪，
7: 哎，
8: 好事儿。
7: 他在一家餐厅上班，
8: 找的
7: 我每天都去等他。
8: 哎，
7: 他后来给我写了张小纸条
8: 啊，
7: 拿 A4 纸打了出来
8: 啊，
7: 放在汉堡里给了我。
8: 然后呢，
7: 我就进医院了。
8: 嗯， 不是怎么进医院了？
7: 汉堡纸条一块吃了。
8: 嗨，这都没看见呀！
7: 我还记得我在寒风凛冽中冲着他唱的那首英文情歌。
8: 什么英文情歌
7: ？You are beautiful。
8: 你别整那没用的，
7: 还没唱完呢。
8: 不怎么样。
7: 哎呀，他每天都要减肥，
8: 这得劝劝、啊。
7: 我就劝他，
8: 怎么劝？
7: 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减肥嘛。
8: 啊、那女孩呢？
7: 我俩在一起三天后分手了。
8: 我失恋了。
7: 后来我试一次恋，在山上放一块砖头；试一次恋，在山上放一块砖头。后来便有了长城。
8: 对了，这那个小潘，那长城啊，是一叫秦始皇打的，你知道吗？
7: 不是你说我怎么能失恋呢？嗯，难道不够帅？
8: 不跟你说了吗？这跟长相没关系。你看我也不帅，但好多女孩就说我这个左鼻孔有点偶像派的感觉。
7: 小超，嗯，你知道我喜欢你哪一点吗？
8: 你喜欢哪一点？
7: 喜欢你离我远一点。哎。
8: 怎么了你这？嗯，
7: 啊，嗯、什么叫偶像派呀？
8: 这我就这意思，这跟长相没关系嘛。
7: 你说我怎么办？
8: 你这样吧，你找工作去，
7: 我找事业。哎，后来我妈说了一句话，给我说感动了。
8: 妈妈说什么了？
7: 男孩得穷着养，
8: 为什么？
7: 不然不懂得奋斗。
8: 这话对。
7: 女孩得富着养，
8: 怎么呢？
7: 不然一块蛋糕就让人给哄走了。
8: 哎，真的，我诅咒那些给蛋糕得糖尿病，我告诉你。
7: 哎呦，每天发简历、面试、应聘，
8: 哎，这是正道。
7: 经常问我一些无聊的问题，
8: 都问过你什么呀？
7: 你有没有工作经验呀？
8: 你怎么回答？
7: 我说诸葛亮没出山之前也没带过兵，凭什么要我有工作经验呀？
8: 耶，小伙子挺有个性啊。
7: 那你知道什么是团队的合作理念吗？
8: 讲讲吧。
7: 一个和尚挑水喝，
8: 对，
7: 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最可恨啊！他问我懂不懂英文？
8: 哎，英语很重要。
7: 年轻人谁不懂英文？
8: 他们问你什么呀？
7: 生日快乐怎么说？
8: 很简单呀。
7: 我回答把他们给震了。
8: 这生日快乐是
7: Happy New Year，
8: 过年了呀、啊！
7: 我就这么说的。
8: 过年了呀，你啊，像话吗？英语不懂问我呀？
7: 你懂？
8: 我懂英语啊！
7: 考考你，
8: 来呀、啊！
7: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8: 不就这句吗？
7: 翻译
8: 出来就与众不同。
7: 你说
9: ，You and you and you you you you you hi。
7: 刘建超，哎，你妈叫你回家吃饭了。
8: 是，我哪吃去了啊？不是你说这意思吗？
7: 你说我去哪上班？
8: 这儿你到大企业找工作。
7: 好，哎，我去大企业。
8: 对，
7: 我去海尔集团。
8: 人家是大企业。
7: 你看看人家啊，没问那些无聊的问题。
8: 那人家问你什么了？
7: 问我、海尔兄弟怎么为什么只穿内裤？
8: 内裤。哎呀，这个问题属于企业文化吧？不是，那你怎么回答的？
7: 回答把他们也给挣了。
8: 怎么说的？
7: 海尔兄弟为什么只穿内裤？
8: 为什么？
7: 因为海尔兄弟
8: 怎么着
7: 没有 Q 币。这就是企业文化。
8: 小潘呀、啊，你就是传说中的290吧？
7: 人都250，我怎么290呢？
8: 你是250加38加2。
7: 你说你这什么意思的？
8: 废话，你那玩意儿跟 Q 币有关系吗？
7: 你说我去哪上班？
8: 你这样，你到这基层工作去。
7: 好，哎，我去基层。
8: 对，
7: 我去肯德基。嗨、
8: 也行，纯基层的。
7: 我去人那儿应聘啊，人家没问我无聊的问题。
8: 人家问你什么呀？
7: 你会不会才艺展示？
8: 要不然就有创意。
7: 我说我会。
8: 会什么呀？
7: 我会唱歌。
8: 唱一个。
7: 当着所有肯德基的高层啊，我放声歌唱。
8: 唱的什么呀？
7: 更多选择，更多欢笑，就在麦当劳。
8: 出去。人没拿传家筒砸死你，
7: 我彻底失业了。我就突然发现
8: 什么呀？
7: 自己长了20多岁啊，还是幼儿园比较好混。
8: 这人呀，不能一辈子混幼儿园，
7: 有的时候不想长大，
8: 人是必须长大。
7: 我记得小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把木棍，这把木棍就是我的宝剑。长大了，手里再拿着木棍的话，这就是
8: 神经病。
7: 小的时候每天可以胡思乱想，长大了如果再胡思乱想的话，那就是
8: 不切实际。
7: 小的时候每天可以和同学们玩玩闹闹，长大了和同事们玩玩闹闹，那就是
8: 逢场作戏。
7: 小的时候每天可以什么都不想，长大了必须
8: 什么都得想。
7: 有的时候不想长大，每天躺在床上我就开始想啊，想我小的时候每天在外面疯狂的玩耍，等待着妈妈一声呼唤把我叫回家，吃着妈妈做的饭菜，看着自己喜爱的动画片，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我长大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当我长大了，我开始害怕长大了，我真的希望自己像个孩子。
10: 嗨，
11: 我们都是好孩子。
7: 停停，
8: 不是音乐停，掌声继续。
7: 停，
8: 太痛苦了。
7: 不是你，
8: 哎呀，
7: 不是你有病吧你？你有药啊？
8: 啊？你怎么这么堕落？
7: 我没堕落。
8: 你怎么这么低沉呀？
7: 我没低沉。
8: 我告诉你，青春是激情的，青春是激昂的，青春的节奏应该是这样。彻底的。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你啥意思啊？
3: 更帅了。
2: 哎，这差不多。大过年的，来就来呗。
3: 也没带什么东西。
2: 大伙儿拜个年。
3: 拜完了。
2: 演节目。
3: 没准备。
2: 你也没准备啊？
3: 好。
2: 我刚跟老爷都夸下海口了，我这。
3: 你别着急，别着急，忘跟大家介绍了，这就是我们喜乐街的特点，不需要准备，由导演发指令，他怎么说，我们怎么演。
2: 哦，明白了。你在里面是扮演一个热爱艺术，总参加选秀节目，又老选不上，没有男朋友，对爱情特别执着的大龄剩女啊！
3: 你看过哈？
2: 我没看过。
3: 那你怎么知道？
2: 说的就是你自己啊！
3: 啊，是我是我。
2: 哎，能不能让我来导一回喜乐街？
3: 没问题啊。
2: 如果让我当着导演，我一定让剧情增加更多的意外和反转。
3: 好啊！
2: 来，就让我来导一回喜乐街，开始。贾玲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4: 玲儿，
3: 哥，
4: 干啥呢？
3: 看电视呢。
4: 什么节目啊？
3: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啊。
4: 没有，咱不亏心呐。
3: 还行吧。
2: 贾玲说十遍开心。
3: 我太开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这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这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呐！
4: 哎，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
3: 哎呀，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2: 需要理由。
3: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5: 问谁呢？
4: 自己想。
3: 我钱包丢了。
4: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3: 里边没钱。
6: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

0: 钱放哪儿了？
1: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2: 说点个真正开心的事儿。
1: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2: 意外，
1: 我当评委了。感谢哥这么多支持。
0: 音乐停。
1: 干啥呀？
0: 胡说，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2: 爸爸去哪儿吃，
0: 今日吃法，
2: 过年七天吃，
0: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1: 谢天谢地饭来了。
2: 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嗯，
1: 都有啥呀？
2: 歌唱比赛，
1: 嗓子不行；
0: 舞蹈大赛，
1: 腿不行；
2: 知识竞赛，
1: 脑子不行；
0: 主持人大赛，
1: 嘴不行；
2: 模特大赛，
1: 都不行。
2: 你真行啊！你
1: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2: 煽情，
1: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三十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0: 你们俩安慰他。
2: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0: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1: 好。
0: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1: 咋解决？
0: 第二，你没有工作，
1: 咋解决？
0: 第三，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3: 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啊，
1: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2: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1: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2: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0: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1: 我有什么问题？
2: 气质问题，没气质。
1: 谁说我没气质？
0: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1: 谁是气囊？
0: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1: 那你说啥叫气质？
0: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3: 上个有气质的人，
0: 你比方说哥
3: 上群演，
2: 看见了吧？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女神的气质。

0: 题吧，
1: 用一种新的形式比
2: 女神和女汉子。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
4: 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长得漂亮，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我特别有面子，
4: 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
3: 女神和女汉子，
5: 我就从来没输过。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腻的。
4: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
3: 女神和女汉子，
5: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和男友去吃饭，他喂我，我都害羞了。
4: 我和男友去吃饭，还没喂呢，我吃完了。
5: 你那份还吃得了吗？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1: 宣布结果。

0: 女神完胜女汉子，
1: 反转
0: 女神赢。
2: 我是女神，我是女汉子，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0: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1: 有理由，
0: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混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2: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0: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3: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2: 175。
3: 你呢？
2: 175。
3: 一样啊。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2: 这得多少寸啊？
3: 那得多少福啊？
2: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4: 谁信啊？
3: 我都亏心，我都。
1: 你们都相信
2: 啊？我们相信啊。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
3: 我帮你。你缺什么？
2: 我缺一个经纪人。
3: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1: 你来，
3: 我来呀、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2: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3: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2: 他挂了吧？
3: 那也是默认的。
2: 哥，
3: 玲
2: 儿，去心里了。
3: 好，还缺什么？
2: 还缺一个造型师。
5: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3: 你来。
5: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2: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5: 等着。喂，彦祖啊。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2: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您！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3: 你还缺什么？
2: 缺钱。
0: 等着，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2: 卖房是好事，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啦！
1: 反转！
2: 不敢了，小妮，过年了，给我个开心的结局吧。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0: 还有农村的三姨。
2: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6: 最幸福的人。
7: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8: 风雨不改，
7: 笑声长流，
8: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7: 听个够。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

0: 演员韩赛芬，
1: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2: 评剧演员刘秀荣，
3: 名家荟萃，
4: 品传世经典，
5: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6: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7: 《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8: 以曲寄相思，
9: 以戏赴佳期。
10: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1: 初见倾心如故，
12: 余生白首不复。
13: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4: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5: 中华有好戏》。
16: 中华有好戏，
17: 中华有好戏，
18: 唱响中国节。
19: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

0: 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2: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2: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

0: 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妈，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1: 切，
8: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2: 嗯。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对，小杨考得咋样？
1: 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8: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0: 春花姐真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0: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3: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5: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5: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5: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5: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5: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5: 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5: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7: 春花姨，月琴姨。
5: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7: 姨，您身体还好吧？
5: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5: 好。
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咋了？
7: 我谈女朋友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7: 那肯定的。
5: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5: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5: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7: 这春花姨，我
5: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7: 妈。
5: 小杨，你叫我啥？
7: 妈。
5: 哎，好孩子。
7: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5: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7: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 好吗？
5: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7: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5: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8: 我同意，同意。
7: 爷爷，
5: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9: 朱阿姨，新年快乐！
10: 朱阿姨，过年好！
9: 给您拜年了。
7: 刘叔叔好。
11: 哎哎，
7: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5: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衣冠苍茫，
1: 河北文脉世代